0: 我喝的生活非常的惬意，可能还钓钓鱼啊。
1: 哇，
0: 真的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1: 哪来的时间和这个费用？
0: 是的，所以说呢，说到这个户外这个事儿，大家都真的是心驰神往啊，心之向往的一件事儿。所以马上这个假期要来了，大家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宝藏露营地或者是宝藏户外打卡地，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下面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成，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一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西六二路快速路上整体进城的交通压力其实还在持续的增长当中啊。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下穿通道的车流还比较多啊，包括在经过到下穿通道之后啊，您继续要往点军方向通行，目前和从金地华城这一侧上匝道的车辆呢，会有一个短暂的汇聚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交通压力呢也会有点大。反方向呢，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整体是要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啊，在靠近到恒基国际这一段要进入下穿通道之前的道路呢，可能会流量稍微偏大一点啊，但是整体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继续要往三峡大道方向通行的出城方向的车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城东大道上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这个东山花园这一侧啊，要下行往八中方向的话呢，整体下行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福海路口，压力略微会有一些偏大。而在青岛路上呢，目前总体也是从珠海路要往大连路这个方向，包括往港澳路方向通行的压力会有一些偏大。整体在港澳路上呢，倒是不是出城的压力大啊，倒是进城方向。目前港澳路上呢，在这个珠海路口以及在港澳路口和城东大道交汇路口这边都会有分别排行，特别是在珠海路口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东山二路口了，基本上要排到菊香大道这个路口了，所以说整体在这边的等候时间呢，也会稍微偏长一些。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呢，目前是在东风路口，也就是您从宜化巴黎相送这一侧啊过来，要进入到经过到东风路要往港澳路方向通行的压力有些偏大。其次呢，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说到的城东大道和中南二路交汇这个路口，目前呢在刚刚过了中南路口之后呢，在经过到公安局门口之后要往中南二路方向这个分流的路段上的压力会有点大。包括在英杰学校门口啊，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和等候的状态，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这边可能得花费多一点的时间。而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呢，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区以及正在直播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0: 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的8:05，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早上好，我是一丹。
2: 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户外的话题啊，从松弛随性的近郊露营，到深埂山野的还有徒步越野，其实户外活动呢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到咱们现在当代人的生活当中。有的人呢可能偏爱独行，喜欢顺着这个山路啊来梳理一下这一周的工作呀、学习呀还有生活，可以梳理一下内心的情绪。而有些人呢可能热衷于一定要是结伴同行啊，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在路上啊，可以去爬爬山啊，走走路啊，或者是一起来一场近郊的这个露营。不过说真的，我最近也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一到换季啊，我感觉好像真的北方那地儿啊特别早的就进入到冬天模式。因为昨天我会被为一条消息啊直接点开看，说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供暖了。
3: 哇哦，
2: 你说到底是哪个地方啊？
3: 难道是最北边？
2: 对，说的就是漠河。
3: 对啊，那9月12号，黑龙江的漠河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提前了13天。那也就是说是天气有变哦，就本来是要更晚一些的。哎，确实，我们国家因为幅员非常的辽阔，
2: 对，我们国家太大了。
3: 对对，我记得原来有一个那个同事是新疆的飞起飞，然后他因为他家更远，是在那个阿勒泰那一带，然后呢。我们还穿着这个夏天的短袖，他妈妈说，哎呀，今天那个你们那天气怎么样啊？他妈妈给他打电话，我们在旁边听着嘛，还说，他说今天
2: 有一位在阿勒泰的朋友跟我们发来消息说阿勒泰也开始供暖了。
3: 对对对对，他也就是他说我们这边雪都已经到膝盖了。还有今天早上下雪了，我的天哪！
2: 谢谢宇浩来给我们留言啊，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阿勒泰的一些好风光。
3: 是宇浩吗？他去阿勒泰了吗？
2: 对，
3: 我走了，那为什么我要给他代班呢？
2: 越想心里越不平衡了，是吧？他出去玩了，咱在这上班呢啊！
3: 是。
2: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漠河啊，中国这个最北端，冬天可能最冷，能够冷到-50多度。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无法理解的冷，我可能只是对它是一个数字上的概念，
3: 是的，
2: 无法设身体会在这样-50几度的地方，那估计大家都不能出门了吧？
3: 肯定啊，50多，我不知道哎，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猜的。
2: 我觉得应该是出不了门了吧？
3: 哎，但是现在就是现在，我们今天早上其实还有一点点小燥热啊，就是然后你再跟我说。这个供暖的事情我没有什么任何概念，但是如果你到了冬天这个阴冷潮湿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北方供暖，我真是
2: 好羡慕啊，
3: 羡慕到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是的，其实因为漠河这边地处最北端嘛，冬季也是漫长寒冷的，所以漠河也是算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而且周期最长的一个地区。
3: 是
2: 今年的供暖呢有效期是8个月，可能一直持续到这个5月中旬前后啊才会结束供暖。我觉得南方的小伙伴们真的是特别羡慕、啊、
3: 每年到了5月的时候都在小的时候都在跟我妈说我要穿凉鞋，妈说这还不要穿凉鞋。
2: 哎，其实说到漠河它火起来，我真的是以前除了在地理课本上会知道它是中国最北端之外、还是因为前段时间那首歌叫漠河舞厅
3: 啊，那真的是有也有一段时间了这首歌、但是有各种
2: 有点年代感了，
3: 翻唱版本也是很深情的，也很好听啊、
2: 是的啊，其实呢这个天气的变化呢，我们的可能游玩的方式也会有一些变化，从夏天的这种玩水呀、清水呀、包括去漂流啊，宜昌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啊，其实慢慢的进入。

0: 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哈哈，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1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随时随地和大家来分享啊。此时此刻呢，来关注一下压力还比较大的几个路段。夷陵大道上呢，可能要重点关注一下了。可能之前还看到只是刚刚在江海路口这边有排行啊，目前是刚过万达路口一直到江海路口，包括到前方的胜利一路路口这个沿线的车辆都是有一些走走停停的情况，所以压力稍微偏大的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其次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胜利三路上面了啊。目前胜利三路上要往体育场路方向上行的这个路段上啊，无论是地面道路还是高架桥上方，目前整体的压力都会有点大啊。胜利三路延伸段提醒一下大家，目前从城东大道上行往体育场路，包括在这个高架桥上方的路段上呢，都会有一些流量比较大的情况。这一段呢，大家通行的时候呢，可能得多花费一些时间啦。而西岭二路快速路上呢，依旧是主要压力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下川通道会稍微偏多一点啊。反方向其实从点军这边过来的车流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暂时没有太多的排行进入下川通道，无论是在这个下川通道里边的这个状态，还是辅路上啊，整体其实对于早高峰的通行来说呢，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辅路上我觉得这会儿看起来相对来说呢，可能压力会稍微偏大一点吧，因为这边的速度呢会有一些缓慢，进入下川通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的。而反方向三峡大道这边呢，目前依旧是有排行，但是是正常的一个排行等候的一个状态，并没有说长时间的滞留，只是说行车速度会有一些缓慢啊，并没有说有很多的车辆啊在这边啊过多时间的一个滞留的情况，这边的状况还是比较不错的。过江方面呢，智喜桥上呢一路畅通，而夷陵长乐大桥上呢，目前双向流量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8:2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会发现啊，现在大家更多的人愿意去加入到户外的活动，包括去露营。我会发现他们好像真的是从这种打卡到体验啊，从装备党到感受派，这个转变过程，我觉得好像大家也会让自己越来越放松吧。因为对于户外这个事儿来说呢，不仅是身体能力的训练，其实有时候这更是一种我们好好的来安放一下自己的情绪，自我疗愈的一种方式啊。其实我觉得它也侧面反映出来大家对于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啊，精神需求发生的变化。以前可能大家都是集中的啊，周末得往城里跑，现在大家都往山里跑了，有一种反向舒压的这种感觉啊。
1: 而且这个过程你可能最开始只是经历了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要把这个餐厅搬到这个户外去，就家人一人带点卤菜，然后到那个公园找个石凳子石椅子一个棚子亭子去吃一下然后过一段时间，哎，看到旁边这个有的人自己带的这个桌椅，找一个野外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更有意思，然后呢于是也是这样子就

0: 去后去去操作，然后呢买了这些装备之后不用也不行，然后呢就会觉得啊、慢慢的就真的就入坑了，买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对，
0: 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时候还是有庙，还是庙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边有一小片沙滩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是冬天过去，我们只是在那儿去吹吹江风而已，然后看到一个帐篷，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走过去，然后你猜我看到帐篷里居然有这个烟，
1: 像客厅一样，
0: 烟有烟冒出来了，就是他们在帐篷里面搭了一个暖炉，就是取暖，
1: 像烟囱一样的那种东西啊。
0: 他们在里面煮茶，然后我就说哇，装备这太先进了，我还没见过呢，就很震撼。然后后来到网上去查，居然还有户外的沙发、户外的烤箱，
1: 对
0: 啊，就
1: 它就是它。整个它可以给你打造成一个
0: 家庭、
1: 一个厨房一样的一个户外装备，
0: 然后甚至还去看到网上还有户外的洗衣机，就是那种要住很久的那种。哎，我又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入坑的话，还得花不少钱和时间呢。
1: 对，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愿意去这种为自然买单、为情绪买单、为这种体验式的消费买单。
0: 是，
1: 所以说你会发现，现在我发现好多的那种户外的群里面逐渐转向做亲子这个方面了。以前可能是带着我们这个成年人去爬山，现在越来越多的做的是一些亲子，他可能是按人头收费的，然后带着一个家庭，然后去徒步、去野营。刚刚周末我还看到，就是带着小朋友们去这个割麦子，还是之类的啊。我觉得这种体验，真的家长也愿意让孩子去参与，也愿意在这个事情上花时间花钱
0: 啊。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久没有露营了，因为孩子长大了，
1: 孩子大了啊，不爱玩这些了，不爱给你玩了，是吧？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玩了。孩子长大了。
1: 是的，刚刚看到八小生也在跟我们分享啊，他说除了享受露营独处之外，那真的是只要是不带娃，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工作日的时候去露营。你看，我就是说到了我们群里面
0: 有一个，他是一个真爱露营的人。
1: 对，
0: 让我的话可能是更多的是满足这个家庭和亲子这个聚会的这样一个需求。
1: 你主要是为了有一个好的亲子互动。
0: 对，你说还有全家人吗？就是如果说你只是周末聚在一起，然后去找个餐厅吃个饭，或者是找个农家乐，
1: 有点无聊，
0: 吃个饭，对，打打牌啊，好像是没有什么意思啊。如果说找到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这个钓钓鱼啊，然后这个做做饭呐，或者是怎么样玩一下，就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是的，你看贝贝也说到了，唯有户外时光是能够远离城市喧嚣，洗涤心灵的啊。大家看来都还挺享受的。我刚刚还让八小生给我推荐一个，我真的好想去看日出，因为真的从来没看过
0: 日出。一般就是去高山一点的地方看，
1: 就是没有那种一边露营然后大半夜起来看星星，然后早上起来看日出，就是一整套这种流程。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说芝麻公路不算远啊，芝麻公路这边确实往秭归这个方向，好像确实挺多人在这边看日出的。他说他对日出没什么执念啊，基本上碰到了就看，但是因为可能对于我们这种从来没看过的人来说呢，就会有点向往了啊。
0: 就是如果说在露营的话，我宁愿多睡一会儿。
1: 是吗？我会觉得来都来了，你都出来露营了啊，所以星星也得看，日出也得看。
0: 对，但是我就会更想看星星。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不是很流行找那个国际空间站吗？就是你就找一个比较好的日子，然后那个就是能见度比较高的这个日子，然后扎个帐篷，弄好装备，然后等着这个不是有那种软件，它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几点过几分这个空间站在你头顶上，然后我们就专门去找空间站看
1: 啊。我是觉得前两年我们去做那个美丽乡村那个活动的时候，不是每个月也要去一个村里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去那个火烧瓶。当时火烧瓶还没有那么火，就是没有像现在啊，打造的那么好，然后呢就是环境那么好，包括那么多人知道，但当时已经是在逐渐的这个火热过程当中了啊。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夏天在那边避暑了，就是租一个民宿，大概可能在那儿住一两个月，就聊天之前发现他们可能是从武汉来的呀，还有从外地来的，在那儿住很久。然后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在那儿过夜嘛，就是一抬头会发现哇塞，
0: 满天的星空，是不是？
1: 哎，我这时候真的好治愈啊。
0: 对，我真的很怀念这样的时光。就最开始百里荒还没有就是开发的，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发的时候，
1: 还不是景区的时候，是吧？
0: 是景区，但是就是没有开发到现在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露营就是就是你自己去找一块地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去的比较晚，可能没有经验，去晚了之后，然后就在黑暗当中搭好了这样的一些什么帐篷什么的，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我们睡在一坨牛粪上然后头天晚上因为去太晚了，所以就是生火做饭有点来不及了，然后旁边就是也有露营的这个朋友、小朋友他们烤多了，还给我们拿来一些这个烧烤，我觉得好治愈啊，就是就是吃的就觉得特别香。
1: 哇，你说的就是这个带烟囱的是不是这个？
0: 也不是这种，这个可能还更高级一些吧。
1: 我觉得这个好高级啊！而且前面你看到没有，还有个
0: 投影，这烤箱对，应该
1: 我申请你下次录音能不能带上我呀，八小生申请加入啊！哇，它这专业设备真的太多了啊！
0: 对，哎，然后我是还要说一个更也是原始的这个露营的体验，就是之前说了百里荒，还有一次是在下劳溪里面，就是走的比较进去一点的地方了，就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在那个沿溪走的时候，突然一回头，发现这个对面的这个不是应该是崖壁嘛，然后有像瀑布那么
1: 洞是吗？
0: 有像瀑布那么多的萤火虫。
1: 天哪！
0: 我觉得我惊呆了，
1: 没有见过这么多萤火虫。我现在真的好难见到这种成片的萤火虫、啊。
0: 就是很多年前，很多年前了，就是感觉我都很年轻的时候。然后我真的是惊呆了，我从此以后也再也没有见过了。
1: 所以说，在户外的时候，你总会有一些很惊奇的发现，是你在城市里生活不能够感受到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一些这个露营地。你看，这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宜昌的这个露营灯会就在西坝不夜城的江边举行了，
0: 很漂亮，
1: 很多的露营爱好者都欢聚一堂，吹着江风啊，真的好漂亮，
0: 很惬意，
1: 好惬意啊！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我觉得不要等说下一次了，就这个周末可以给自己安排一次小小的啊户外活动或者是露营活动。
0: 哎，好像目前这个周末是不是要下雨啊？哎，但是
1: 雨天吗？
0: 网上有一个专门在雨天露营的这个。很多博主
1: 听这种白噪音是不是
0: 特别喜欢？就是要
1: 感觉就是窝在那个车里，窝在那个帐篷里，外面在下雨，里边在做着很美味的食物。
0: 对，
1: 其实也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下面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前呢宜昌市水稻呢全部进入到了成熟的收割期，各地呢是在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机械化秋收作业，高标准落实粮食稳定，颗粒归仓。据宜昌市农业农村局统计部门介绍呢，今年全市的中稻种植面积呢是112.19万亩，预计总产量65.18万吨。通过优质品种推广和绿色高效技术应用，中稻呢单产已经实现了稳步增长。
0: 9月11号到12号，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新开国际航线两条，复航国际航线两条，口岸国际通航能力持续扩容。9月11号18时20分，宜昌直飞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客运航线正式开通。9月12号13时30分，俄罗斯雅库特航空 R39835 航班由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飞抵宜昌。同日，宜昌至老挝万象、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两条国际航线同步复航。
1: 近日，记者从萧亭区总工会获悉，宜昌市首届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技术技能竞赛呢，将于今年的10月在萧亭区开赛。赛事呢，分别设置1、2、3等奖。一等奖每人奖励1000元，二等奖每人奖励800元，三等奖每人奖励600元。所有的获奖选手呢，均将获得荣誉证书。
0: 近日，湖北宜化碳一化工有限公司首批二甲基亚风产品在宜昌白洋港完成装箱，经江海联运发往南亚地区，标志着该产品成功进军国际市场。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省内宜昌省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9月13号呢，在孝感市举行的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农民组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结束了赛事的第3天争夺。宜昌代表队呢，在已经结束的农耕竞技、五美乡村两大竞技类环节当中呢，配合默契发挥出色，夺得了6块金牌、6块银牌、3块铜牌。农运会赛事过半，宜昌代表队呢共获得了15块奖牌，总数居全省各市州代表队前列。
0: 今年上半年，宜昌市夷陵区下宝坪乡天麻种子产量达3500吨，同比增长16.66%。天麻相关销量1500余吨，销售收入约3亿元。下宝坪乡是首个中国天麻之乡，全乡近80%农户从事相关产业。
1: 下面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11号，湖北交通数据联盟成立。该联盟呢，由湖北交通集团、湖北大数据集团、数据开发有限公司、湖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发起，标志着湖北在破解交通行业数据孤岛、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0: 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平台，全省水权交易规模再创新高。截至目前，全省水权改革累计完成交易10229单，交易水量2.29亿立方米，交易总价820.34万元，累计交易单数位居全国第一，累计交易水量位居全国第七，长江流域第四，充分展现湖北水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示范效应。
1: 9月12号，我省召开的6招网重大项目投资，项目融资对接会，首批推介的431个重大项目总投资4660亿元，融资总需求2811亿元。6招网包括水网、星系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部署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上的本时段的此刻资讯呢，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
2: 啊！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

0: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将生态修复关口前移至源头管控，麻坪磷矿入选全国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江宜昌段布设智慧航标，精准服务沿江高铁重点工程，新产业催生新职业，技能培训助力上岗，宜昌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9月12号正式开通。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公布，11月起施行。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整治网络医闹，保护的是每一个人。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9月11号，自然资源部发布2026年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我市远安县麻坪磷矿生态修复案例入选。截至目前，我市有麻坪磷矿、树空坪磷矿两个生产矿区入选全国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麻坪磷矿是国内已投产的最大单体地下磷矿，面积14.79平方公里，储量3.15亿吨，设计服务年限53年。2021年7月，麻坪磷矿启动建设以来，将生态修复由末端治理前移至源头管控，累计投入超2亿元，实施地灾治理、土地复垦、重天系统、选矿场及废水循环、空天地监测网络、生态景观六大工程。针对基建前矿区存在12处危岩体、2处崩塌体、2处滑坡体，企业加大治理力度，累计消坡清障3.18万立方米，布设防护网3.57万平方米，彻底化解3150立方米危岩崩塌滑坡风险。麻坪磷矿联合中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采用条带交结冲填采矿法，投资1.3亿元建设100万立方米冲填站。

实现尾矿资源化利用率、采空区充填率、充填接顶率三个100%，从源头防止地表塌陷。投资2.46亿元，配套建设300万吨每年重介式选矿厂，选矿回收率85.39%，废水循环利用率100%。整合 DCS 与 APC 控制系统，实现固定场所无人值守，形成采、选、充智能闭环。建成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接入井下微震、地表变形、地下水位、土壤污染等12项参数指标，年监测204次，实现超前预警。无人机与地表传感器实时监控扬尘、水质、噪声，数据直接指导管护决策，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目前麻坪磷矿矿区植被恢复80公顷，绿化覆盖率从60%升至95%以上，形成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景观。

0: 9月10号，记者从长江宜昌航道局了解到，该局在长江宜昌段白沙瑙水道成功布设一处多功能航标，实现全天候、全时段航道态势感知与主动预警，为过往船舶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驻航服务。宜昌长江公铁大桥施工水域是葛洲坝枢纽工程和临江坪锚地之间的关键通航水域，紧邻10000铁路宜昌长江大桥，船舶交汇频繁，航道条件复杂。针对临时设施施工影响10000铁路宜昌长江大桥桥柱灯驻航能效的发挥问题，长江宜昌航道局实地勘测航道情况，将上水航道紧邻施工水域下游侧常规10米型红幅升级改造为15米型多功能航标。该多功能航标通过新增 AI 视频机球、广域毫米波雷达、大气能见度测量仪、风速风向监测仪等感知与交互设备，实时采集相关数据信息，并传输至宜昌航道运行指挥中心。同时通过划定施工水域电子围栏，该多功能航标能自动触发声光预警，利用甚高频、高音喇叭和爆闪灯对进入特定水域目标船舶进行提醒，提示船舶提前规划航路，主动避让风险。9月9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新职业长在新产业上，在宜昌，大数据及算力经济已成长为千亿量级，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培训师等新职业随之涌现。产业有需求，人才从哪里来？一起来看点军区的探索。
1: 在点军区江南科创园，宽敞明亮的办公区内，键盘声此起彼伏，电脑屏幕上一张街景图被放大，鼠标拉出矩形框紧贴车身边缘，这是数据标注员熊明杰和同事们每天重复的动作。这些经人工校准的数据将作为学习素材投喂给 AI， 支撑自动驾驶、大语言模型等智能应用落地。
2: 我们平时用不同的颜色形状去标注图片内的汽车、非机动车以及人体的相关要素，用于自动驾驶模型的学习。
1: 新产业催生新职业，随着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数据作为产业燃料需求激增，数据标注员也从幕后走向台前。大专毕业后，熊明杰听说这里需要数据标注员，就到园内的职业培训学校报名参加了企业定制的技能培训，毕业后立即在园区企业上岗。他的经历正是点军区系统推进新技能人才培育的一个缩影。
3: 随着近几年新职业的不断开发，立足点军的自身需求，新增了比如说人工智能训练师啊、生成式 AI 动画制作员等一系列的数字领域的新职业的培训工种。目前我们辖区7家定点培训机构都具备相应的培训资质。
1: 作为全市算力及大数据产业发展主阵地，点军区新业态蓬勃发展，新技能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当地紧扣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构建全链条数字技能人才培育生态，聚焦新职业、新工种开展专项技能培训，全面推行企业下单、机构接单、政府买单的定制化培训模式，培训课程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加快实现培训即上岗、结业即就业的快速闭环。
3: 今年以来，我们项目化培训人次达600余人，为我们数字经济产业源源不断储备人才。
1: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开展项目化培训，为新兴产业一线输送新职业人才。据统计，去年宜昌开展补贴性培训5.6万人次，其中项目化培训1.3万人次。
0: 在9月12号结束的随州炎炎队对宜昌东阳光队的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2-0击败对手随州炎炎队，获得胜利。上半场随州炎炎队坐拥主场，开场便亮出猛攻利刃，更以钢铁防线一次次把险情拒之门外。宜昌东阳光队不慌不乱， 面对主队如潮冲击，后防拧成一股绳，敢想敢拼，一次次杀出重围，挥师进攻，但都未获得较好的破门机会，双方战成0-0。下半场双方重新布阵，全线压上禁区之内，频频制造杀机。比赛进行到5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获得破门机会，29号球员王子安康打入一球，宜昌东阳光队1-0领先。当比赛进行到82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29号球员王子安康梅开二度再进一球，宜昌东阳光队2-0领先。中场哨响，宜昌东阳光队战胜对手，全取3分。看台之上，宜昌球迷组成的蓝色海洋一片欢腾，随州球迷也同样拼尽全力，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9月27号，宜昌将客场挑战神农架队。在长江宜昌段的临江坪锚地，无人机空中配送通道已常态化运行1个多月，而本月这一水上服务再升级，锚地的快递驿站正式投用了。船员不仅能通过无人机下单收快递，还可以寄件退货，告别了以往快递寄不上船的困扰。
4: 在三峡带闸船员寄递物流便民服务站，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当天抵达的包裹，货架上码放着衣物、日用品、宠物笼、船用配件等各类快件，一架无人机装载着包裹腾空而起，沿着既定的航线飞向江面带闸船舶，不到1分钟，一篮快递便送到船头甲板。这样的场景让船员倪一伟觉得特别方便。
5: 我觉得很方便的，他们在船上呢就可以不用下来。
4: 在此之前，船员网购只能寄到锚地附近小区里的代收点，船员需自行下船领取。
6: 要过个马路，大概了1公里，他说也不是太远，但是打个车啊也不划算，自己背还是挺重的，有时候件比较多呀、也面临着来回跑几趟。
4: 由于船员常年随船流动，没有固定的收货地址，一旦网购商品不满意，退货更难。
7: 基本上不会退货，嫌麻烦。推来推去，一件东西也就几十块钱，上下船有时候你船费都是几十块钱，买来就是不喜欢的话就可能就扔掉了。
4: 精准捕捉到船员的诉求后，海事部门牵头推动寄递物流便民服务站入驻三峡带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如果船员网购的包裹需要退换，同样可经无人机取回，暂存服务站统一办理。
8: 目前是我们的分手，他兼任的快递收集员，将来量大了之后，我们会马上安排这个专人来处理这个事儿。
4: 从外卖配送到快递收发，无人机服务网络不断织密，同时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挖掘更多个性化服务需求。
6: 我们的无人机公司现在有群，500人的大群呢、有好几个，在群里面呢把我们这个站呢、进行一个宣传，还需要深入的去挖掘一下大家有什么更多的个性化的一些定制的一些需求。
0: 深夜的宜昌街头，代驾小哥、的士司机、网约车司机还在车流里奔忙。最近这几年，这群守着城市深夜的夜行摆渡人多了一个暖心去处。西陵区学院街的一家餐饮店，每晚准点飘出饭菜香，等着给夜行的他们递上一份免费热乎的宵夜。
4: 9月9号晚上10:20，这家位于西陵区学院街的餐饮店里，两位大

0: 大厨正在烹制爱心宵夜，这是他们每晚的固定操作。很快，香气四溢、热气腾腾的菜肴就出锅了。
1: 今天的话是工作日嘛，刚好我们师傅们他们都不是很忙，然后我们把厨房准备的一些食材呀，就跟大家稍微做得比较丰盛一点啊。
0: 50多份盒饭，每一份都盛满了心意。店门口一些熟知的代驾小哥也在等待出餐。
2: 我们每次过来晚上11、12点的时候，肚子饿了，想吃一宵夜了，然后就想到他们这边，因为他们这边发了好几年的这个宵夜给我们滴滴代驾师傅啊，还有这出租车师傅啊。
0: 深夜11点，出餐时间到，店长刘娇热情招呼着，将一份份温热的盒饭和一瓶瓶爽口的饮料分发到大家手中。
1: 来，
3: 好，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接过爱心宵夜，有人行色匆匆赶着去跑单，有人抓紧时间边吃边等单。
3: 因为有时候连续跑单子的时候就没来不及吃嘛，然后就给家人带回去，他们也觉得蛮好吃。
4: 为我们这个夜行者提供了那个方便，提供了温暖，觉得还有一个好人在关心我们。
0: 为代驾员、网约车司机和的士司机等夜行摆渡人免费供应宵夜，这家店已经坚持了5年。起初，爱心宵夜在位于华翔商业中心的总店发放，今年初选接分店营业，两家店同步供应，每晚发放爱心宵夜多达100余份。
1: 其实我们刚开始啊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员工晚上他要宵夜，要准备员工餐，有时候准备的太多了呀，自己吃不了，你说你把它丢了确实很浪费啊。然后我们门口刚好嘛也有很多代驾师傅在门口等客，他们的话应该这个点也饿了，就跟别人送一份啊，看到那么多笑脸啊，觉得还是心里蛮高兴的。
0: 偶然的善举换来真诚的感谢，就这样在老板的全力支持下，爱心宵夜一送就是5年，从未间断。
3: 五一放暑假的时候特别特别忙嘛，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外面还要排队的时候也没有说啊今天晚上排队啊太忙了呀，我们就不给你们准备宵夜什么。
0: 爱心宵夜暖胃暖心，5年时间里起初只是单方面的善举，早已变成了温暖的双向奔赴。
1: 我们的的士师傅啊，我们代驾师傅啊，他们也会念着我们的好啊。然后有时候外地来的客人会问啊，在你们宜昌有什么特色呀，人家就会介绍我们。还有我们不是经常会有那个货物的进出吗，然后他们看到了会主动帮我们搬呐、啊。我们就想把这个事情坚持下来，把它做好，然后就告诉大家我们每天晚上这个点准时跟大家去送
0: 一份宵夜。5年坚守，起初是不想浪费的朴素念头，后来变成了每晚准时的无声约定。深夜的街头，这份温暖在店家和夜行摆渡人之间流动。你为我送一份热饭，我为你搭一把手，城市的温度就流淌在这份双向奔赴的默契里。
5: 9月12号下午1点53分，一架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飞来的 R39-835 包机航班平稳抵达三峡机场，标志着宜昌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海参崴之后，宜昌开通直飞俄罗斯的第二条航线，也是湖北省内首条至该城市的客运航线。宜昌往返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由雅库特航空公司直飞，即日起至11月14号每周6直飞。首班航班捎来90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游客，他们将在宜昌打卡西陵峡三游洞，走进民俗秘境车溪，体验夜游长江，并一睹大国重器三峡大坝的风采。目前宜昌两条俄罗斯航线的开通填补了鄂西地区直飞俄罗斯远东城市的通航空白，不仅方便市民出境游玩、研学探访，也让宜昌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往来、民间交流更加频繁高效。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公布，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更好发挥市场监督管理职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条例共19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工作基本原则。

0: 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机构人员配置，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按照经济区域设立，工作人员配备应当适应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履职需要。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将市场监督管理所纳入乡镇街道统一指挥协调的工作机制，在联合监管、投诉举报处理等方面加强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沟通协调。三是规范监管，加强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加强与辖区内经营主体、消费者的沟通，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护士走路太快，药味儿太刺鼻，医生不同意检查插队，这些看似离谱的理由却能生成一份投诉工单。投诉来了，医务科要核查，医生就得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撰写证明，自证清白。恶意投诉正在成为困扰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业新痛点，其核心特征是缺乏事实依据，反复缠访缠诉，滥用规则，消耗行政与医疗资源。而网络医闹则通常是通过剪辑篡改诊疗片段，在社交平台捏造过度医疗、误诊害人等谣言，利用传播力网暴医务人员，以删帖撤稿为条件索要高额赔偿，将维权异化为网络暴力。今天我们就来听人民锐评，整治网络医闹，保护的是每一个人。河南周口一位接生30000余名新生儿的妇产科医生，因遭受持续网络暴力坠楼离世。山西某医院因一则骨科门诊仅1名护士在岗的短视频被推上风口浪尖，而事实是医护人员均在岗履职。这些悲剧与闹剧反复证明，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绝非键盘上的口水仗那么简单。许多医疗机构以零投诉考核为导向，将投诉量、工单办结率与绩效考核等硬性绑定，形成投诉及扣分的高压链条。投诉不分诉求真伪，一律追责问责。不少医护人员为了避免考核扣分，宁愿花钱买平安。这也客观上助长了闹而获利的投机心理。投诉方一通电话、一条短视频即可发起，医方自证清白，却需调取病历、组织专家复核、准备答复材料，耗费大量临床与行政人力。此外，患者天然弱势的刻板印象也让不实涉医负面内容极易在网络发酵。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正在造成连锁危害。有医生因惧怕投诉而优先自保，高难度手术不敢开展，必要检查能省则省，防御性医疗在悄然蔓延。而这带来的代价不只是几项检查的缺失，而是医患之间的信任防线遭到蚕食。当每一次沟通都带着防备，每一张处方都暗含自保，这场博弈里将没有赢家。积弊必须破除，乱象亟待整治。今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首次将网络医闹纳入清理对象。8月，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公布《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医闹（含网络医闹）应急处置预案和流程。 与此同时，黑龙江绥化、四川泸州等地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密集发文，针对恶意投诉和网络医闹的系统性整治正在全国铺开。从国家定调到地方行动，信号十分明确，医疗纠纷必须回归法治轨道。投诉渠道的畅通是患者的权利的底线保障，这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可是，在底线之上，是非必须分明，合理的诉求和恶意的纠缠不能混为一谈。整治的真正用意是把那些借投诉之名行勒索之实的乱象给清理出去，让正当维权的人找到出口，让恶意施压的人付出代价。网络医闹没有赢家，依法惩治恶意投诉与网络医闹，让医生不被恶意投诉缠住，不被网络暴力击垮，保护的其实是每一个人。和谐的医疗环境带来更好的就诊体验，这才是大家所盼。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再会。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封封红色家书，感受红色家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要翻开的这封家书，写于1970年，是陈云同志写给女儿陈伟华的。1947年，陈云的二女儿出生，楠楠是她的小名。1966年，她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新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新营中学任教师。陈云当时给他写这封信，正是为了鼓励他工作之余要多读书。
2: 楠楠，12月8日信今天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咱家五个孩子中，属你单纯幼稚。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不过每天时间有限，要像你哥哥一样每天挤时间学。但是学习马列主义，增加革命知识，不能单靠几篇哲学著作。我今天下午收到你信后想了一下，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学。一，定一份参考消息。现在中央规定，中学教职员个人都能定，这可以知道世界大事，不知道是

0: 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订一份参考消息，每月只花5角钱，你应该单独订一份，免得被人拿走。二，每天看报，最好看人民日报，如果只有北京日报也可以，报纸上可以看出中央的政策。只有既看日报又看参考消息，才能知道国内国外的大事，这是政治上进步的必要基础。三，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可能作者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可以看看近130年的历史。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这种书家内客厅书柜中可能有，不要去看范文澜的古代史，这对你目前没有必要。四，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可能这本书很难找，我也没有见过这样一本书。如果找不到这本书，那就看一马克思传，很难看懂，因有许多人名事件你都不知道的，但可看一个概略。这本书现在我出，北京可能买到，曹金生有这本书。二，恩格斯传，这本书也在我出，北京可能买到，这本书容易看些。圆圆在10年前进北京医院割扁桃体线时就看了马克思传。三，列宁传，这有两后册，非卖品，我也带来江西，以后回京时你再看。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一，共产党宣言是必须看的。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资本论，你看不懂先找一本政治经济学，其中你把资本论的要点记出来。这本书客厅书柜中可能有。共产党宣言在马恩全集第4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全集21卷，其他等我回北京时再谈。现在每星期下场3-4次搞4好总评，但再去几次后就不能下场了，只能在家里，有暖气，也烧了，看书了。我身体很好，其他人也很好。勿念。爸爸，1970年12月14日写。明日进城拉水时，头油。
1: 后来，陈伟华考入北师大，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国家人事部。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师范招生很困难。恢复工作不久的陈云建议有关部门提高中小学生教师待遇，同时他动员女儿归队，带头做出表率。于是陈伟华毅然回到了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做了一名中学老师。而此刻我最想说的是，给你的孩子留一个未被占据的下午，让他来梦之声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只是坐在话筒前安静地听自己的呼吸，那种不被占据的时光恰恰是最珍贵的礼物。当然这一份礼物不只是在课堂里，你可以在周末带孩子去江边，什么也不做就数来往的船，可以在睡前关掉灯和孩子轮流编一个故事，接龙到困得睁不开眼，可以听他念一段今天看的书里最打动他的句子，念得磕磕巴巴也没关系，这些都在撑开那个心灵空白，都在告诉他，生活除了要做的事，还有可以做的事，除了有用的事，还有美好而无用的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内心的光，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 当然你也可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孩子的兴趣和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雾里看花防打眼，
2: 趣味存真话收藏，寻宝护宝藏宝，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
3: 收藏那点事儿。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书法宝帖的传奇故事。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委托原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赴美洽谈，希望国宝能回归。王立梅女士当时也并不了解淳化阁帖的价值，出于对启功老人的敬重啊，最终呢不负重托。不过其中的过程
4: 是非常跌宕起伏，颇有传奇性的。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王立梅来到了纽约，办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就开始寻找安思远，但是这个人好像从纽约蒸发了一样，怎么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王立梅站在纽约的街头上， 望着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行人车辆发呆，根本无心观赏。忽然他想起了自己一个久居纽约的女朋友，他认识很多热爱中国文物的外籍收藏家，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王立梅当即打电话过去，女友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事情会不会有转机呢？应了那句古话了，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立梅的女友说，她不但认识安思远，而且和安思远还是好朋友。王立梅急忙地拜托这位朋友为她引荐一下安思远。 安思远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名门望族， 1929年生于美国纽约。 安思远的父亲是著名的牙科医生，母亲为歌剧演员。安思远钟情于东方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他收藏了不少中国珍贵的古代文物，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 最具有眼光和品味的古董商兼收藏家之一。王立梅在女朋友的引荐下，顺利的和安思远见了面，向他表达了启功先生想看看淳化阁帖的愿望。说完，王立梅惴惴不安的看着安思远。王立梅从朋友处了解到 眼前的这位英国绅士性格颇为古怪，初次见面的客人如果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会永远都信任你，否则你将永

永远都会被他拒之门外。果然，安思远没有正面回答王立梅，他说自己早就有耳闻启功的大名，随后问王立梅是否愿意先看看他的收藏。王立梅知道安思远是想考察自己对中国文物是不是内行，是否具有鉴赏文物的能力，自己若想看到淳化阁帖就得先过这一关。当然安思远的考察并难不倒王立梅，因为他是中国国家级文物鉴定资深专家，对古代文物的鉴赏有着很深的造诣。安先生带王立梅和他的朋友参观了他所珍藏的所有文物，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安思远先生十分的欣喜，便热情起来，说自己收藏的是淳化阁帖的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卷，并取出珍藏的淳化阁帖让王立梅过目。当第四卷淳化阁帖出现在王立梅面前的时候，他激动万分，他先去洗洗手，又戴上手套，才虔诚地屏息静气地翻阅着宋刻真本。只见淳化阁帖用红木盒套封，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王立梅打开了封套，看到了线装刻帖，真丝装裱的封面上蝇头小楷“淳化阁帖”四个字赫然入目。他小心翼翼地揭开了封面，里边的字迹神采飞扬，满纸的灵动。王立梅知道这是上好的纸墨，才使得淳化阁帖历经了千年而容颜不改。安思远坐在对面一直盯着他，王立梅全神贯注凝神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安思远高兴地说，哦，我没有想到中国人是这么欣赏发帖的，在美国没有人重视，他们都认为这是印刷品，就像邮票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王立梅一见安思远兴致很高，连忙乘胜追击，啊，安先生，能否带淳化阁帖去中国展出呢？淳化阁帖可谓价值连城。面对王立梅的这一请求，安思远先生将做出如何的回答呢？面对王立梅提出的要求，安思远先生停顿了片刻，然后笑笑说，哈，你这样看中这件发帖，我很高兴，我愿意将它带到中国去展览，让齐公先生看一看，让真正欣赏他的人看一看。听了安思远的话，王立梅如释重负，十分欣喜。但是又一个问题出现在了他的脑海，这四卷阁帖最善本又是怎样流传到安思远手中的呢？当王立梅问起安思远先生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收藏经过的时候，安思远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地讲述起来。原来安思远最早看到淳化阁帖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清晨，安思远打着油纸伞漫步在香港的街头，当他沉浸在这种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小巷当中，举目四望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家卖化妆品的小铺子，古色古香的柜台后边站着一位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安思远信步走进了小店，姑娘用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便与姑娘闲聊起来。
姑娘赏完这一把中国绘画。

0: 二古扇，扇子上写着中国书法，古色古香。安思远很感兴趣，想看看这把扇子。这个姑娘呢，却颇为顽皮地说，你得说出这扇子上的画是谁画的，我才让你看。安思远笑了，这可难不住我，华山之人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上边画的是骆驼，我家里也有一把一样的扇子，虽然不是真迹，但也是清朝名人的摹品，十分的珍贵，我说的对不对呀？姑娘一听高兴起来了，把橱窗里陈列的几把中国古扇让安思远一一的赏完。安先生很奇怪的问，你的商店是卖化妆品的，为什么陈列着这么多珍贵的古代扇子呢？
1: 咱们下半集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咱们继续来听国宝淳化阁帖回国的传奇故事，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原来小姑娘的父亲就是香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李启言先生。他很喜欢收藏文物，因为志趣相投，安思远先生很快地和李启言成为了好朋友。也正是这种缘分，才使安思远有幸结识了中国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李启言收藏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在李启言的家中，安思远第一次看到了《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四卷。《淳化阁帖》的第四卷为中国历代名臣书法，字体多样，变化无穷。安思远第一眼看到《淳化阁帖》，就被上边的中国书法所震撼了。力透纸背的字迹显示出了文化的震撼力，让他感受到中国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李启言又介绍了安思远认识的另一位姓吴的先生，吴先生手中拥有《淳化阁帖》第六、七、八卷。《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均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生于公元321年，字逸绍，东晋琅琊临沂人。其家族是近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氏族。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后来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这使他书法融合了各家所长，自成一家。王羲之对真书、草、形、诸体书法造诣很深，他的真书世行巧秘，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书浓铅折中，他的行书遒媚进见，后人称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黄阁。安思远欣赏之后爱不释手，从此以后安思远为了《淳化阁帖》与李吴二人不断的交往，并提出收购的意向， 但当时李吴二人

都不愿意出让。1967年，李先生移民去了加拿大，吴先生去了台湾，安思远失去了和他们的联系。时光荏苒，一晃又过去了近30年。到了1994年，香港拍卖公司开辟砖厂，拍品都是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有不少为李启言先生的收藏，其中就有《淳化阁帖》第四卷。安思远得知以后喜出望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是欣然到场拍得了《淳化阁帖》第四卷。后来持有《淳化阁帖》第六卷至第八卷的吴先生在台湾去世，家藏文物大部分让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购去。当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挑选吴先生的很多收藏，但他们觉得《淳化阁帖》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印刷品，并非珍贵之物，所以没有收购《淳化阁帖》。到了1995年，香港拍卖公司再次举办中国古近代名画书法拍卖专场，消息传来，安思远拿到了中英文对照的拍卖图录，看到上边赫然地写着《淳化阁帖》最善本第六、七、八，共三卷。安思远兴奋地像个小孩一样就跳起来了。拍卖的那天，安思远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拖着酒杯，频频地举牌，那双目炯炯有神。最后安思远竟拍得胜，挟帖满意而归。就这样，安思远先生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淳化阁帖》。王立梅听完了安思远的讲述以后非常的感动，因为正是这位英国绅士的执着，才最终使《淳化阁帖》得到了完好的保全。然而接下来让王立梅意想不到的是，安思远却突然话锋一转，说到《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国宝，我可以将它转让给中国，但不是无偿的，你们可以用北京故宫的文物来交换。那么安思远想用故宫的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呢？这个交换最终能成功吗？王立梅问安思远想用什么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可以交换北京故宫收藏的清代朝珠吗？安思远不加思索地回答，似乎他对这个问题早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回到了北京，王立梅立即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了有关的情况。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很重视，马上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系，请故宫选择可以交换的朝珠，另一方面又积极地筹备《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来北京展览的事儿。1996年的9月，北京城秋高气爽，安思远先生如约携带着北宋《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共四卷来到了北京，准备进行展览。这一天，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家云集，应安思远的要求，请启功先生和中国的一些碑帖、书法大家、研究人员对四卷《淳化阁帖》进行鉴定。《淳化阁帖》是公元992年中国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的时候组织编辑刊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的名家书法集帖，编刻于淳化三年，故名《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收录了中国先秦至唐代历代帝王名臣书法家103人的墨迹，约420件，共10卷，
淳化阁帖原来刻在早

0: 木板上，锤塔极为的讲究。拓印的纸张是当时极为珍贵的诚心堂纸，相传诚心堂所产的纸青似蝉翼，白如雪，是当时最好的拓本用纸。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的失火，拓印淳化阁帖的枣木原版不幸全部被焚毁了，因而初期的拓本就显得异常的珍贵，被视为宝物，价值连城。安思远收藏的拓本正是淳化阁帖初期拓本中的第四、六、七、八卷，共170帖。
1: 听到这儿，我想您就明白了，这淳化阁帖为什么这么珍贵。其实啊，还不止于此，这里面还有什么珍贵的书法真迹呢？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

0: 那当老师的打了半辈子交道了，吵架拌嘴都没赢过，我服啊！对，这属于另一半是当老师的。
1: 哎，
0: 这个我跟你说，另一半是当老师的有好处啊，也有这个不好的。
1: 对，经常我们说不同的职业有各自的职业。

0: 和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成年人都知道，一些错过的东西再也无法重来，我们也告诉自己前路还有许多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偶尔那些曾经的遗憾和失落还是会冒出来。遗憾是真实存在的，但生活还要继续。齐秦有一首老歌，里面唱走的已经走，留的不能留，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清醒又怅然的复杂感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缺口，虽然它不像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那样是齐秦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但是一首小众宝藏也治愈和抚慰了无数为爱受伤的心，是一首适合静静聆听的好歌。既然有些遗憾无法避免，有些感情一旦错过再也无法重来，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过好当下，珍惜眼前人，往后的时光里不要再留下更多的遗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齐秦的这一首《缺口》。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03年，华研唱片策划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一首歌《温柔的慈悲》，准备找一个声音有特色的女歌手去唱，于是他们选中了阿桑。阿桑声音当中的沧桑和悲凉，让这首歌重新焕发了光彩，也成为了他后期的代表作之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在阿桑演唱11年前已经火爆了一次。这首歌的原唱林良乐是当时有名的中性歌手，当时他带给乐坛的震撼不比2005年的快女少，只是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林良乐的样子也就被遗忘了。在林良乐的年代，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类似风格的歌手潘美辰，但是他的命运却远不如潘美辰那样顺遂。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位也许你并不熟悉的歌手林良乐。20世纪80年代初，华语乐坛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初期，各类音乐风格和歌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64年出生的林良乐，在这个时候正是20多岁的年纪，赶上了好时候。他的形象在当时可谓是前卫大胆，他摒弃了传统女歌手温婉柔美的形象，以中性服装示人，一头利落的短发，再配上标志性的墨镜，这种独特的造型在乐坛独树一帜。在那个多为玉女歌手倾倒的年代，林良乐走了一条不太好走的路线。1984年，林良乐与前足星周华健组成了民歌三人行，参与合集录制，正式出道。他的初作《我想》就被收录其中。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一位也许你不太熟悉的歌手林良乐的故事。民歌三人行的组合最先崭露头角的是周华健。林良乐的事业似乎没那么顺利，但是这次经历为他积累了宝贵的舞台经验，也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音乐方向。之后他开始单飞，全身心地投入个人音乐事业的发展。1986年对于林良乐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他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冷井情深》。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冷井情深》与从前的流行歌曲完全不一样，更有厚度。林良乐用他浑厚而富有张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潘美辰成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抓住了时代变迁时大众的内心。只是林良乐没那么幸运，他继续默默地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耕耘。1988年，专辑《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问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见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有一些陌生的音乐人林良乐的故事。1988年的专辑《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问世，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成为了林良乐的又一经典代表作。歌曲中他独特的嘶喊唱腔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唱腔给音色增添了许多独特的质感，初听或许会觉得有一些毛糙，再细细品味，那就是他的愁思。这首歌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广受欢迎，还在大陆引发了热卖狂潮。从1986年到1988年，《冷井情深》和《风中的流浪汉》等专辑销量至少在数百万盒，林良乐的名字也因此传遍了大江南北。1990年，《假戏真做的人》和《冰河》两张专辑发行，《假戏真做的人》是林良乐为数不多的讲述了爱情故事的歌曲。

这时候的潘美辰已经到了春晚的舞台，全国上下都被她中性的打扮、深沉的嗓音所吸引。这样类型的歌手已经不止林良乐一个了，甚至后来者居上，潘美辰百万的销量其实是影响了林良乐的一些选择的。1992年，林良乐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也就是那一张《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温柔的慈悲》被阿桑翻唱之后大火，这张专辑也为他的音乐生涯画上了一个看似圆满的句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良乐的故事。在他事业巅峰的这一时期，华语乐坛正处于多元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市场竞争激烈，各类歌手和音乐风格层出不穷。苏芮以独特的摇滚风格成为华语摇滚女性的代表人物，而林良乐的出现则为台湾流行音乐开启了林歌的领域。她的音乐风格既有着东方女性的细腻情感，又融合了西方音乐的豪放与洒脱，在当时的乐坛独树一帜。乐坛毕竟是一直在变的，事业如日中天也不会是永恒的。林良乐逐渐淡出乐坛，1992年版的《温柔的慈悲》专辑之后，她就像人间蒸发一般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关于她隐退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有人猜测她可能是对90年代逐渐商业化的乐坛感到失望，也有人认为她或许是厌倦了音乐，想要回归平凡的生活。但是具体的原因也许只有她自己清楚。在隐退之后，她过上了低调的生活，几乎不再与外界有多的接触。她的消息逐渐从媒体和大众的视野中消失，曾经那个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手仿佛成为了一个遥远的回忆。直到2016年的一个夜晚，传出她的消息，林良乐因肝肾衰竭在台北去世，享年53岁。1992年之后，她换了一种身份，从舞台巨星变成了真正的林良乐。她用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重新活过一次。她虽然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她留下的音乐作品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像她这样一个有个人风格、引领了一个潮流的女歌手，乐坛没有几个，只是她没能成为最幸运的那一个。但是每每她的歌声响起，提到她的名字，大家会惊呼，原来这首歌是她唱的。这也就够了，也许那个时候天上的星星会有一颗在闪烁。她的音乐就是这样，虽然在某个时期被云层遮挡，但依旧会在岁月的长河中持续闪耀，成为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有序的，个别路段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在卓越广场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滞留，队友是排过了果园一路的路口处，各位要耐心排队等候。另外，商圈的周边压力，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个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龙康路，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啊，这是在云集路的路口处，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了，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车辆缓行的路段，来自夷陵查大桥，从江南往江北下桥之后，选择走胜利三路，车辆呢在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口红绿灯处，现在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时间。城东大道的通霞里来的稍微早一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以及呢在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一个星期的全新开始，周一的晚高峰，欢迎各位可以把路上行驶的通行情况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呢可以互帮互助。另外如果你没有进群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直接进入到各个你感兴趣的部落群落里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天是阴天有小雨，温度呢在明天开始呢会有一定的这个下降，
0: 对，
1: 20到26度，较今天还是下降了大概3度左右啊。
0: 是的，
1: 后天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18到21度。
0: 应该来说这一场大雨的这个袭来呢，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秋天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感觉，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适当的增减衣物，尤其是早出晚归的各位朋友们，今天已经
1: 都凉了还要增减衣物啊。
0: 中午热呀。就热的时候就减嘛，冷的时候就加嘛。
1: 洋葱式的穿衣法啊，这没错。
0: 对，今天已经来到了9月14号，9月中旬了。那么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是即将到来了，本周就是9月20号周日要正常上班，所以各位呢，别忘了提前定好闹钟，别耽误你的时间，也别让孩子错过上学。因为我知道有些家长特别迷惑，那个叫什么闹钟定的是周一到周五，到了周六周日自动就把它关掉了。然后结果呢，之前咱节目当中有朋友反馈过呀，说完了今天忘了一件事，早上忘了送孩子了，结果孩子也迟到了，他也迟到了。所以听到大家周六晚上一定要把闹钟提前定好。那么本次中秋国庆具体的放假时间呢，是中秋节9月25号，就是在下个周的周五到周日放3天假。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其中上班时间呢是9月20号，就是这个周的周日，和10月10号十一来了之后那个周六，正常上班的。
1: 是的，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一个实施方案，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呢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的节假日。
0: 对。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啊，这个中秋节虽然有3天的假期，但是它是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国庆期间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

所以说呢，这个国庆假期之前的中秋小长假三天，大家呢，如果你有自驾出行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提前了解到这个通行的政策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回家路上周一晚高峰互帮互助。

0: 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怂恿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6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现在有一些路段已经产生了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对，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大家呢行驶在这个上行路段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另外上一个时间段车辆缓行的龙康路云集路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对，已经是排过了湖堤街，继续往一马路方向排行。其他路段方面，依然有车辆缓行路段的通行压力，来自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从夷陵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同行，下行之后呢，要往体育场路走胜利三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耐心等待。另外，城东大道的中南一路路口和中南二路路口这两个方向，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但是呢，也只需要2到3个左右信号灯就可以平稳顺利通行了。那么这个时间段稍后的时间呢，车辆的通行压力将会集中体现在学校周边的路段，现在有些学校周边的压力已经逐渐的体现出来。来关注到的是在天问的南波路上，现在学校门口的通行压力会比较明显，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已经是产生了滞留的状态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金龙路的合义路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就是在三峡大道下匝道要往合义路的方向，现在在匝道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其他路段目前来看，暂时还是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同样可以互帮互助。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6: 大家可以依然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分享一下在周一晚高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另外呢，回家路上聊两句，刚刚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是跟大家提醒到了，第一个就是中秋节的放假时间，另外就是中秋节小型客车是不免费通行的，
8: 是国庆才是免费通行的。
6: 对了，再就是本周日是正常上班的这个事儿，
8: 就给大家梳理几条重点。
6: 对，另外咱今天回家路上聊几句，其实跟出行、旅行和中秋节十一假期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8: 你看中秋国庆啊，双节将近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规划好了出行的路线，还有人提前调休，就打算解锁13天的超长假期。
6: 说这句话很呆呆的。我在就咬牙咬牙切齿，
8: 工作就是可以让你这么去调休吗？
6: 不是我。
8: 我问大家，
6: 有人是这么可以调休？
8: 你能听得出来我的那个语气里面的情绪比较复杂？
6: 那情绪就是有一点点的羡慕、嫉妒和恨他们。因为有人确实有一些这个他的工作属性呢，是允许他可以调休啊，错峰出行，从中秋节的第一天一直休到十一的最后一天，中间请3天假，一叠加就是13天。
8: 我们不说这个13天的超长假期 啊，我们说一下秋高气爽，正是一年里出游的好时间。
6: 对，
8: 不过呢，有网友说，其实一年12个月，每个月都有独一份的美景。
6: 是，
8: 你看，心态好，
6: 嗯，
8: 我也是这样，我只要就是走出去，我心情就很好，
6: 不上班就好。
8: 走出去。就是离开我的工位。
6: 我以为说离开，只要是不在这个城市里面出去玩，到哪儿哦，搞了半天是工位。哎呀，天哪！
8: 而且还那个网友呢，还整理出了一份全年的旅行清单，按季节标注好了每个月的最佳打卡地，就堪称可以直接来抄作业的旅行日历。
6: 等一会儿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会把这个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就简单来说，其实会有些人觉得，你看啊， 十一期间秋天第一个有假期，第二个呢，这个时候秋高气爽，刚刚所说到的整个天气啊、温度啊，哎等等等等，都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旅游的季节。但是其实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份，春夏秋冬，每个月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风景，都有不同的适合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去享受到的这季节专属的一个美景。比如说冬天你可以去看雪，你也可以去三亚晒太阳，是吧？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到成都，可以到重庆啊等等一系列的吧。等会儿我们和大家一一来罗列一下。所以今天跟大家回家路上聊，问一下各位吧，你的中秋和十一打算去哪玩？你觉得一年当中几月或者哪个季节最适合去哪一座城市旅行？你觉得几月或者哪个季节最适合到哪一个城市去旅行呢？各位可以来说说看。
8: 对，可以说一下给大家的推荐啊，同样可以给大家提醒。
6: 对，
8: 比如说你像我知道的啊，像那个七月份，七八月份就要谨慎，
6: 就不适合去重庆。热，
8: 第一是去重庆，再就去沿海城市，要谨慎一点
6: 啊。对，
8: 不然你就会像我们一位同事，喜提酒店五日游，
6: 所以就是这样，
8: 钱也花了10000多。
6: 我们去的是同样的地方，我那时候去的天气就还好。
8: 对吧？
6: 没
8: 有，他跟你没有去同一个地方，他如果跟你去的是同一个地方的话，他亏得更多，
6: 他可能都回不来，因为赶上有风不开船，回不来。然后你比如说像东北，有很多人会说啊，你看夏天的时候天太热了，我是不是南方的城市要到东北去避暑？不，恰恰冬天去东北玩雪呀，感受冬天的雪景啊和那份寒冷，才是冬天要去东北的主要。然后另外一个有可能说，那我夏天去避暑，对，夏天呢恰恰要去比如说贵州啊、云南的这些四季如春的，常年温度都不会特别高，比较怎么讲呢，就是生活节奏比较慢，然后呢这样的一些城市去避暑的同时可以感受另外一种心情，等等等等的吧。当然我相信有一些地方一年十二个月份，一年365天，它每一天基本上都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旅游首选城市啊。
8: 我特别想读一条留言，
6: 来吧，我们先看看吧。有大家已经说了，
8: 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社群里面分享了
6: 啊。
8: 你看这位啊，叫做 Holly 吗？他说暑假还没有缓过来劲儿啊，节假日又到了。他说这个钱包背不住啊，如果可以，我愿意上班，把娃搞去上学。
6: 能不能给老师也放几天假？你们这样，
8: 尤其像今年我是8月份休假，往年我是7月份休假，7月中旬休假，然后今年是8月休假，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6: 就感觉休完假又开始休。
8: 对，就好像哎，你看又快到了，
6: 又快到了。
8: 所以中秋节是本来也有工作安排，就不打算出门了。十一肯定要带孩子出去嘛，
6: 7天假期嘛，还是要走出去转一转，
8: 还是要留几天，留几天，他学习我工作，
6: 还要对彼此收心嘛。外号步行街说回老家捡板栗挖天马去啊。九叔十三龟说就在家里啊，去年十一出个门，从夜明珠到下劳溪耗时3.5小时，太深刻了。就是我家门口是下劳溪的必经之路之一。然后 G348 国道途经我家那个位置，所以每年的五一十一这个阶段就是人特别多，我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要么就是跟大家错峰，十一可能第一天假我就先走了，要么就是我就在家里面待着，或者就不开车出门，否则真的是要么就是开车出去回不来，要么就是车都开不出去这种状态啊。刘哥也说了，说家里蹲打下游戏算了。其实每个人他的十一和这个
8: 平常的休息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6: 是
8: OZ 啊，那我朋友更厉害，这周日到下周四请5天公休，中秋节3天，然后跟着又请了3天公休，他连着国庆连休了19天。
6: 他是请假还是辞职？啊，我想问，
8: 不好说
6: 是吧？
8: 没，这是我说的，不好说。
6: 也确实不好说，你这一个月30天，满打满算，跑去周末你休19天，
8: 那心没法收。
6: 那还收啥心？能收到工资就不错了。
8: 一直在路上。
6: 当然我们今天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在不管你是春节、国庆、十一，还是孩子们休假的寒暑假期，都会去到不同的城市去感受当地的一些这个人文也好，还有当地的风景也好，美食，哪怕是品尝的美食，每个城市其实都有自己对应时节最适合游玩的，也是大家必须去打卡的一个主要原因和特点。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你觉得一年当中几月或者哪个季节最适合哪一座城市去旅行？欢迎各位来说一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轻微的缓行路段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上行的这个红绿灯处，包括下穿通道的中段了。另外一个，今天晚上龙康路此刻云集路的路口处轻微的缓行的通行压力得到缓解，但是从一马路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红绿灯处现在已经是产生了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这边啊，此刻城东大道目前来看整体的通行压力，包括在出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和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包括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啊。另外就是再来关注一下东风路，此刻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从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包括从东宋路隧道过来的车辆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港窑路啊，此刻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现在在三院的红绿灯处队尾现在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持平稳有序通行的，但是很明显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现在逐渐在上升，包括在北苑路、青岛路还有在唐家湾路、南波路上面啊，现在呢都已经呈现出来一个流量持续上升的趋势了。再次提醒到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4: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来说一说吧，分享一下你在中秋节和十一小长假期间有什么样的安排打算。另外有网友就分享到了一组这个打卡的攻略，每一个月份甚至每一个季节都有对应的最适合去那儿游玩的一些城市，也欢迎大家来推荐，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可以来分享。当然了，我相信不会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我一定到最适合这个季节出去玩的时候去，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假想一下，如果说你到了哪个季节你最想去哪，很简单，比如说，哎呀，没去过冬天的东北，到了我就想在冬天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去一下东北，感受一下那里零下40-50度的是什么样一种状态。
5: 去哪儿？
4: 东北，比如说漠河呀，
5: 漠河
4: 铁岭没有那么多，铁岭只有零下20多度，
5: 我看你
4: 20-30度，
5: 对，之前分享过，
4: 对，也就20-30度，
5: 零下20多度，
4: 咦，零下20多度，
5: 咦，
4: 零下20度之后非常舒服，惬意，特别惬意，真的，嗯。
5: 然后惬意的点是什么？
4: 惬意的点就是不出

0: 二点，
1: 凉快。
0: 那哈尔滨呢？冬天是什么温度？
1: 哎，还真别说，如果要是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真的挺愿意在冬天的时候去一下哈尔滨。虽然我是北方人啊，想去一下哈尔滨，甚至去一下黑龙江，去一下漠河，就是最北面嘛，看一下那里的极光，感受一下零下五十多度究竟是怎么样。虽然我体验过零下二三十度在那种城市的环境下生活过，但是再冷一点，确实没有
0: 去感受过。就在那个环境下是不动吗？零下二三十度，因为冷。
1: 动啊，不动会冷啊。
0: 我指的不动就是在室内不动。
1: 室内动就热了，不能动，室内也不用动。
0: 看一下啊，
1: 室内也不
0: 动。浮生半日闲啊，说思琪不敢想，不敢想那么多天。爱吃猫的鱼说中秋三天假，他说这个周末要加班，等于没放。
1: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周日其实补的调休是国庆的假。
0: 对对，清泉也说了，这个周末调休是国庆的调休。
1: 对，是调的是国庆的假。
0: Maggie 说还是要上五天班呢。本周是上六天班吧？
1: 本周吗？本周是五天，周日和下周连在一起。
0: 等会儿，
1: 周日上。
0: 本周我们是上五天班，
1: 周一到周五，对啊，周日挨着下个周一起。
0: 现在你不把周日放到下周，你就要放这周。
1: 那是六天，
0: 对不对？
1: 那没毛病。那是没毛病啊！
0: 好，大家记得把闹钟上好。
1: 就反正你周日早上上班，记得这个事儿。
0: 哎，对，周日我们会在周五的节目中再提醒各位的啊。
1: 韩流在自家户外群里说，准备去菜市场、超市、厨房、阳台几日游，品尝自己动手做家庭美食，
0: 挺好，挺好。
1: 其实不管怎么样一种度过方式吧，我觉得都会有你属于自己的一份原因在里面。有的是因为加班值班，有的是因为外面人多啊，
0: 还有的就单纯喜欢让自己放松下来。你看我们身边一位同事齐飞，他就特别不喜欢节假日出门。
1: 他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点，他不是跟我们说过吗？
0: 他也没有需要节假日出门的理由。
1: 朋友们，
0: 怎么说？
1: 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件事儿，你们就是如果就是哪个城市都不想去远走去玩，你们会愿意在宜昌市内花300多块钱住个酒店，在那过个早吃个早餐吗？再回家吗？这个地方可能
0: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1: 这个地方可能离你家坐公交车也就三站。他就愿意干这事。
0: 那个酒店他有自助早餐，然后
1: 没吃过自助早餐是怎么？
0: 还有那个酒店的自助早餐没有吃过，还有健身房、游泳池。
1: 就同一座城市，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去外面住。
0: 所以你们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现在能在一个办公室里不容易。
1: 哎呀，我是不能够理解这种行为啊！
0: 你要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1: 我尊重但不理解。
0: 他不需要你理解。来看啊，
1: 刘哥说家里蹲打游戏算了。
0: 然后你看村上绿子说哪里人都多，出门出不了一点儿。我其实还好，我觉得我不太就是不太害怕人多。甚至是觉得就是在十一啊、黄金周，包括春节节假日出门，带着孩子出门往人群里扎堆儿，我甚至觉得还蛮开心的。
1: 因为大家都人都很多嘛，
0: 就是感受那个热闹的氛围。因为平常太窄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工作就是两点一线
1: 啊，也确实。
0: 看一下我们的沈老师啊，深江水说了，十一自驾做一个川中南小镇美食探寻之旅。
1: 哇，我们静候佳音呢。
0: 我们关注一下啊。
1: 向锦涛说给老婆打工去啊，给结婚的送喜糖，布置婚房，十一有喜啊，好事儿啊。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今天回家路上咱们来聊一聊啊，然后看到了星辰落入你眼里，在吃货雷达群里，十一人太多了，在宜昌玩得了。他说去北方城市玩啊，得六七月份去最合适，沈阳六月份去最好，早上特别凉快。就是去北方的城市，我觉得它的范围有点广啊，六七月份，如果说你真的六七月份只是单纯为了避暑，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但是我建议各位，如果你选择七月份去的话，不建议你往东北，不建议你往东三省去，而是你往哪儿走呢？往内蒙古那边的大草原走。因为七月份的大草原正是水草丰茂的时候，正是你走在一个草里面的时候，那种天高云淡的感觉，那种豁然开朗。因为你再往八月份走的时候，甚至到八月末中下旬九月份的时候，就慢慢的天气冷了，这个草呢它就不是那么充沛了。所以说我觉得七月份如果你又想避暑又想感受大草原的辽阔，你真的可以往内蒙上呼伦贝尔啊等等等等一些这个大有草原的地方去走一走转一转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来说说看，今天说一说这个有关于国庆或者是中秋节你的假期安排，另外一个也说一说你个人觉得或者去过的，你觉得哪一个这个叫季节或者月份去到哪一个城市是最好玩的。
0: 不管你去到哪儿，我相信你都需要带上我们的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组。

0: 区、啊、
1: 尤其是接下来的假期啊，嗯，现在买、你到了这个中秋十一的时候出门把它带着啊。
0: 是的，
1: 1059主播甄选的回馈会员送福利了、只要您是我们的会员，您就可以只花199、然后买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组、我们是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可以查询，开卡的流程很简单啊、进入到商城，首先你就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嘛，
0: 对，
1: 1059主播甄选，然后您再找到我的来进入会员中心，然后点击立即开卡，就可以成为会员了。
0: 没错，
1: 不需要花专柜的高价，只需要199元，我们经典的明星三件套是性价比拉满。
0: 对，其中呢跟大家说，整套组合呢都是品牌的经典爆款，科学配比适配日常的护肤流程，具体包含的是三款口碑的单品，小棕瓶精华15毫升，小棕瓶眼霜5毫升和智妍面霜15毫升。像早晚洁面之后呢，先取用小棕瓶精华来打底，然后滋养修护你的肌底，再薄涂眼霜呵护眼周的肌肤，最后再来涂抹智妍面霜、牢牢地锁住肌肤的营养和水分，层层的递进，巩固护肤的效果。适配全肤质的肌肤，专柜啊单瓶动辄就要数百元，如今百元出头就能够集齐三款王牌单品，甭管您是日常使用啊，出差旅行的便携装，还是新手入门的体验装，都非常合适了。
1: 库存有限，手慢无，各位喜欢的姐妹们可以抓紧时间入手。
0: 对，
1: 您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啊。最高呢是399减30，
0: 对，
1: 大家搜索雅诗兰黛就可以下单。各位快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再来下单吧。
0: 是的，当然了，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呢，一定要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妆容，不仅今天提到的雅诗兰黛的三件套礼盒，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里还有更多的护肤品，和包括你去了一些紫外线相对来说比较强的城市里面，它的防晒也都有。出去玩，我其实一直很想在一些怎么讲呢，就比较热的天气的时候去那种比较慢节奏生活的地方，像8月份的时候去了贵阳，包括也很想去一下像大理啊，像这个就云南的一系列的城市吧、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让整个人的心情沉浸下来，没准到那里可有新发现，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歌手呢。我就想一想，
1: 晚了，
0: 不晚，40岁嘛也还好，40岁人生才刚刚。
1: 你现在的这个环境不太适合流浪了，你有家庭有孩子，
0: 为
1: 你就在歌曲里面寻找一下，寻找一下慰藉吧，好不好？
0: 那我人在这，我心去流浪。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刀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9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来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趋势，来关注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对位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门前，后方通行压力持续上升。受到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全线滞留。通行滞留的路段还包含以下的几条：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路口，还有西陵一路路口，包括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出城方向和胜利三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一路，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的红绿灯处现在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至少3个以上的等待周期。云集路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双向进出城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啊，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处有滞留，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进城的中南路路口有滞留，以及进城的中南二路路口也有滞留的表现。其他路段，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来自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对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发展大道目前相对来说压力还不算太大，只是在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后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但是西凉二路这边呢，看到在准备要往民家家园快速路准备上桥的位置呢，现在在民家家园的红绿灯处啊，也就是在峡州大道的路口红绿灯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这是在唐家湾路西湖路交叉路口的唐家湾中小学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更多的通行压力除了体现在学校周边，还有在商

0: 圈周边以及进出城的方方面面，大家行驶在拥堵路段谨慎慢行，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鄂意俱乐部持续 和您来分享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来看一下大家说到的一些自己已经去过的，或者说呢没有去但是准备要去的，以及十一和这个放假期间中秋节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和打算的。
2: 嗯，是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
0: 嗯，对，
2: 让我们看一下啊， OZ 啊， OZ 分享了中国国家地理推荐一生最值得去的八个目的地，建议收藏。他说这个很好，非常的具体，有攻略，还有推荐的时间。
0: 简单说一下吧。首先这里面推荐的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水天一色的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青海湖嘛，青海湖。然后
2: 想去。
0: 对，真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怎么讲呢，确实是很多人只要是来到这里拍照打卡了都会很出片的一个地方。
2: 我应该是前年的夏天，当时本来是准备做这条线路的计划，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房价太贵了还是什么原因，
0: 你看
2: 住宿太贵了，
0: 住宿人家建议的住在青海湖山青海湖山水涧民宿或者其他的一些民宿里面。
2: 它实际上是一条线路。
0: 对，
2: 是走的是哪一条线路？
0: 京港大环线吧，应该是。但是我建议啊，真的就是适合开车出去。这个一路上开车的风景就更好。哎，对，
2: 租车到目的地，
0: 青海的青海湖啊。
2: 你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0: 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签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门前，另外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点军大道上桥处有滞留，过了点军大道上桥之后呢，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来关注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连二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的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另外城东大道的下行现在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路口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同样再来关注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车辆缓行，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车辆缓行，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以及中南二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同样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发展大道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苑路，大家呢要在这个路段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了。东山大道方面，此刻东山大道西连二路口清江大厦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快要排到了绿萝路的东山大道口的位置。另外云集路方面，此刻云集路的夷陵大道口滞留的队尾呢，快要排过了龙康路，各位稍安勿躁。另外夷陵大道的胜利三路路口以及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虽然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现在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但是依然有些路口现在不是特别好走，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吧，这个十一中秋你打算去哪儿旅行？你觉得一年当中几月或者哪个季节最适合去哪一座城市，或者你想要去的或者你去过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分享到了一年当中最适合去的城市，网友总结了李木一飞机上拍的南迦巴瓦峰，确实你就单纯看这一张照片，不管是从它的构图也好，还是整个这个图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色彩搭配也好，看上去特别假，真的特别假。
1: 你那个假
0: 真实存在的，
1: 对，你打引号，
0: 对，真的不像真实存在出来的这种，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包括像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也好，就很多也好，他会写这种小说

0: 把这种很神秘的地方，它会放在比如说像长白山，
1: 而且它这个一看
0: 放在雪域高原，
1: 它这个一看是没有加滤镜的，
0: 纯
1: 对
0: 纯，
1: 那个叫原图直出，
0: 对对啊，对，嗯、对，原图直出，对，你一看就特别不真实，但它确实是真的。
1: Maggie 说，这个节假日酒店呢都翻倍涨价，
0: 那确实，这个
1: 这没有办法避免，对，主要是因为这个要带小朋友嘛，他们也只有这个时间可以出去走走看看。但是 Jackie 就说了，节假日不出门，在自己所在地住个酒店，你看这倒是个新思路。
0: 你约一下
1: 找机会，我也得体验一下。
0: 我真不能理解。我跟你说，别说在本地不出门找个酒店去住，你就是让我去，比如说就近的啊，比如说就近的一些房车录音基地，不，
1: 房车录音基地没有问题啊。
0: 房车录音基地，你很简单，比如说三峡房车录音基地，那距离我家其实特别近。你知道让我去那儿住一晚上，我都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这个钱花的有点不值。
1: 那得看多少钱。
0: 多少钱？我觉得都不是。
1: 房车录音基地有1000多一晚的木屋，我住过一次。
0: 1000多一晚的木屋，
1: 对，那个时候就是1000多一晚的木屋，住过一次，后来也就仅有那一次。
0: 你再安排下一次，你给800我，你住我家，我把给房子给你空出来，还近。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今天咱们来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十一出去玩的行程的安排啊，也欢迎大伙儿来分享来说说看。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聊聊吃的了。说到吃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反正至少上一期我就看到了各大平台其实都在转发。近日俄罗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博主叫 Lex， 反正就是他吧。
1: 你本来不找补一下我觉得也行，但是好像是读 Lex，
0: 翻一下
1: 怎么说
0: 雷克斯吧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宜昌过早的视频，
1: 他叫雷子。怎么说吧，
0: 行，他蹲在路边吃那个红油小面他把宜昌的油饼呢叫做宜昌三明治把那个凉虾呢叫做大米做的虫子体验了一下宜昌的过早，听听看各位
2: 包子
3: 肉烧饼，桂花大米吃了没有？
4: 没有。
5: 凉虾
6: 在那边，还有一个红油包饺子也在那边。
4: 在湖北宜昌，他们不叫吃早餐，他们叫过早。
1: 过早。
7: 哇塞，你这个是什么肉？
6: 牛肉。
7: 哇，看起来很好吃，这是宜昌特色嘛？
6: 牛肉面、红油小面都是特色嘛？
7: 多少钱？
6: 15。
7: 这么多配料，全部都归家吗？
1: 都是那个豪华的。
8: 你调了一个非常地道的吃法。哇，
9: 老板，过早边是蹲在马路吃的。
10: 蹲着吃啊？
11: 我不信。
12: 真的是蹲的是吧？
13: 小凳子吗？
7: 你不骗我，这是桌子还是凳子？
12: 就这样吃，
0: 多香啊！
14: 哇，这就是湖北的过早，
15: 烟火气，
14: 带15块钱，鲜切的。
7: 这里是不是吃包子？
16: 没有包，
7: 是这个。哇，这里面是牛肉吗？
16: 对，
7: 你看这个价格，4块钱，这么大的红油牛肉包子，我的妈，看里面的肉，
14: 这是真正的牛肉味。原来宜昌人都喜欢吃辣，包子都辣。
17: 这油饼，
14: 这叫什么东西？
17: 这叫糯米，放点花椒。
14: 宜昌人真的是吃辣的哦。下次这就是过早，
17: 这宜昌的特色，也是用的不放糯米的
14: 油饼。哇，你看这个里面，宜昌三明治，你看啊，这宜昌两架带民族的虫子。
12: 整了一个虫子，
7: 甜甜的，亮亮的，那个感觉，
12: 这个奇奇怪怪的。
7: 这个你给外国人喝，他不敢。
14: 萝卜饺子，宜昌的饺子。
1: 你给外国人他不敢。
7: 好酷哦，在里面是萝卜加辣椒，你看。
12: 宜昌辣，
7: 大湖北吃早餐这么多，吃的都吃不完。湖北宜昌，欢迎你。
0: 啊，他最早。
1: 我好喜欢听他说话，你跟他说话，他有节奏感。他说话很有节奏，就我们先不说调职的问题，不说普通话的问题，但是他有节奏。
0: 对，而且他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他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上来去对于宜昌的没有见过的这些美食来做评价命名，比如说他把凉虾叫大米做的虫子，他说不是说了吗，听到了，他说外国，你给外国人喝，他不敢。
1: 我不是外国人，
0: 他不敢喝。刚刚提到了他吃到的像萝卜饺子、小面、红油包子、油饼、油条等等一系列的，
1: 好饿呀。
0: 对，其实这些对于咱们土生土长的宜昌朋友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再熟悉不过。但其实他在宜昌过早还有很多他没有尝试过、没有吃到的地方，比如说热干面。
1: 现在 IP 应该不在湖北了吧？
0: 应该是，他如果多待几天的话，可能还会再去体验一下。
1: 有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我会给你推荐热干面。
0: 来吧，雷子，过来给你推热干面啊！热干面，这个宜昌的芝麻酱会调到稀一点，它不像武汉的啊，它一定要搭配本地的泡菜才好吃。再就是在宜昌过早呢，还有砂锅米线。汤头比较鲜，砂锅是保温的，尤其是冬天啊，一口汤下去暖暖和和，搭配上雪菜、牛肉、肥肠等等各式各样的浇头，而且砂锅米线可以吃到的地方太多太多，也不一一罗列了。还有豆饼啊，据说豆饼是宜昌专属的啊，宜昌专属的远安的豆饼嘛，绿豆加大米磨成浆，然后摊成薄饼，包上糯米肉丁，可煎可炸，香脆可口。像老赵豆饼啊，老赵豆饼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和了解。再就是锅盔，是吧？锅盔，多种馅料，多种口味，在那个锅里看完之后，两边焦脆，中间劲道还有点嚼劲的。喝的方面，蛋酒啦。
1: 蛋酒我是很喜欢，尤其蛋酒一定要配热干面。
0: 哎，对，
1: 蛋酒开水冲鸡蛋，然后加上糖。
0: 对。
1: 吧，然后你可以搭配红油包子、小面、热干面、我真的推荐热干面。
0: 推荐热干面，
1: 对啊，湿的配干的嘛。
0: 对，没
1: 毛病。然后再加一个鸡蛋，你可以加煎鸡蛋或者卤鸡蛋。
0: 太棒了。再就是锅贴，这个底脆馅香，一定要搭配姜丝和醋啊。锅贴，还有就是汤包。其实宜昌的包子不仅仅是红油的牛肉包，汤包也很有名气啊。宜昌的汤包，
1: 我想到忆农汤包，
0: 忆农汤包都可以嘛，都可以。就是那种皮儿薄爆汁儿的，一定要先喝汤的这种。再就是早上有些朋友可能会喜欢吃的有一点点烟火气的，就是炒米粉啊、炒饭呐、之类的，尤其是炒米粉嘛。我们讲炒米粉，大火爆炒，锅气足，简单朴实的街边味，很多地方都能吃到。然后就是油条、油香。糯米鸡、麻团、筋果条这种老式的油炸早点，基本上只要是卖油炸货的早餐摊，这些每一样都能够吃到，基本上吧，差不多都能够吃到。然后就是三鲜豆皮啊，这是武汉过早，当然宜昌也有。这推荐这家嘉湾路的那一家，就是涛姐副食店旁边那儿这家，这个那个爹爹卖的这家早餐，卖的这个三鲜豆皮，我去吃找过几次，都是没有赶上。我有一次10点钟去没吃上，我周末有一次9点钟去也没吃上，卖完了就卖完了啊。再就是老麻抄手，这也挺多的嘛。然后皮儿薄，红油汤底，味道重一点，一碗当早餐其实挺好的。是，如果你不想吃抄手的话，像馄饨也可以啊，比较清淡一点的。哎，碱水的面皮也很爽口，也还是可以的。
1: 哎，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上个星期，因为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去吃了一家之前大家推荐的，就是。绝于无二隔壁那家、西客面庄，
0: 西客
1: 我是第一次吃，你呢？
0: 我也第一次吃，
1: 我个人更喜欢西客面庄的面，
0: 它的口味要比较的
1: 没有
0: 那么重，
1: 绝于无二那么重，
0: 没有那么重，
1: 对，看你喜欢哪一口。
0: 对，程程说武汉叫豆丝，不是豆丝，我说的是豆皮，三鲜豆皮，不是炒的豆丝，是那个里面先铺上一层蛋液。先铺上一层蛋液之后呢，然后在上面铺上糯米之后再撒上像香菇啊、笋干啊，还有这个榨菜啊、肉丁啊等等，然后撒上很多油，再翻面分的时候呢，去用盘子一个个盘子来分成的。我吃的是三鲜豆皮啊，三鲜豆皮那家嘉湾路那一家，大家有时间去试一下，真的据说很正宗，很武汉，味道很不错，就是卖得很快。

0: Yicha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0: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9: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一晚高峰的18点22分，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3: 现在夜幕逐渐降临了，各位现在行驶在路上，一个是拥堵路段，大家要谨慎慢行，另外一个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14: 是进群各位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各个兴趣部落群里面啊。咱们下班路上也可以互帮互助，
13: 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为配合市政管理处对峡州大道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 H 匝道路面的维修作业，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管制的具体路段呢，是峡州大道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西向东的 H 匝道，也就是西陵区往夷陵区方向的匝道。管制的具体时间呢，是从明天，就是2026年9月15号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10点，就明天基本上相当于是一整天的时间啊。具体管控啊，管制的具体措施呢，是 H 匝道路面维修期间将会临时的全封闭啊，这个匝道，也就是西陵区往夷陵区方向的匝道路面施工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那么途经的车辆呢，需要按照指引来进行绕行。
14: 对，我们要关注一个出行提醒啊，峡州大道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的这个 H 匝道封闭施工期间呢，是禁止车辆经此匝道通行的，就不能从这儿通行。
13: 对，
14: 那么峡州大道西陵方向往夷陵区方向通行的车辆，您可以绕行至峡州大道中南路调口中南路口来掉头。
13: 对，
14: 然后由东向西再驶回峡州大道主线，经港窑路互通立交桥段的 D 匝道，就是五家往夷陵区方向的匝道来 来通行。
13: 是，大家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呢，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推文当中有相关的介绍。明天啊，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10点，所以各位如果你日常的出行有这条道路选择的通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提早来规划您的出门线路和时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和提早的线路的绕行了。18点24分，这个时间段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的是恶意俱乐部，欢迎您的锁定收听。
3: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

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2: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1: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2: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

0: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 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7: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8: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 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1: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2: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

0: 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Rhythm of the Rain 雨中旋律，由20世纪60年代美国乐队瀑布合唱团演唱，发行于1963年，是电影《阿甘正传》的插曲。它是流行音乐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经典旋律之一。歌曲节奏明快轻松，旋律动人。随着歌曲中女孩的离去，男孩的心也跟着走了。满腹衷肠能诉与谁？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在倾听。懵懂年少时的爱恋有太多不确定，哪怕结果大多是遗憾告终，也依然勇敢奔赴爱情。大雨过后，生活依旧在继续。

泥土希望我，植物希望我，动物希望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官庄枢纽互通是襄宜高速核心控制型工程，互通布设多条迂回匝道，可实现襄宜高速与沪蓉高速宜巴段全方位互联互通，打通襄阳、成都、上海三大方向车流转换通道，构建三项立体交通格局。目前，工程建设已进入冲刺攻坚阶段。
1: 眼下，位于夷陵区襄宜高速六标的官庄枢纽互通建设现场一片火热，300多名建设者正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这一枢纽互通包括1座主线桥、6座匝道桥、2座拼宽桥以及9条匝道路基。目前，工程建设已近尾声，主体轮廓清晰可见。
2: 目前仅剩1座匝道桥。1座拼宽桥仍在开展架梁作业，全部架梁工作预计9月20号完成，其余桥梁正在进行桥梁铺装和防撞墙施工，匝道路基已全部贯通，正在开展精细整平施工，预计9月底可完成全部移交。
1: 正在进行架梁作业的蜘蛛河拼宽桥需要与 G50 沪蓉高速拼接施工，为保障安全，同时不干扰高速正常通行，项目部提前制定了专项方案。
2: 主动对接高速交警，结合车流量研判确定施工时段，施工仅占用应急车道，作业期间安排了

0: 专职安全员、保通员现场做好交通管控，保障桥梁架设有序推进。
1: 路堑高边坡防护也是官庄枢纽互通项目的建设重点，这项工程序列中九级高边坡施工难度最大，目前施工单位已经完成六级边坡开挖，剩余三级开挖方量约4万立方米，按照计划，边坡开挖防护任务必须在9月内完成，时间紧任务重。
0: 每完成一级开挖，立即跟进钢筋绑扎、模板加固、混凝土浇筑等防护工序，为全面推进建设进度，60余名施工人员分为3个班组，每天早上6点进场施工，持续到晚上7点，争分夺秒赶工期保节点。
1: 襄宜高速宜昌段全长约88公里，起于远安县河口乡，止于夷陵区官庄枢纽，预计于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襄阳至宜昌车程将由3小时缩短至1.5小时。
2: 9月13号，全市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第5次督导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狠抓突出问题整改，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强调，要一体推进省专项督查移交问题，前期排查整治尚在整改问题，上级暗访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聚焦溶洞天坑、临时高、固体废弃物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责任实现3张清单，确保问题不遗漏，整改无死角。要深化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专项整治，从资质准入、设备质量管理、源头管控、路面执法等环节强化监管衔接，严厉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违法行为。要全力推进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持续强化工业废水处置监管，常态化排查企业在线监测、事故应急池运行情况，确保达标排放风险可控。要用心做好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交办件办理，健全快查快办闭环处置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抓好秋收季秸秆精准管控，用好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查等技防手段，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值守，抓实秸秆还田、犁田和综合利用，从源头减少秸秆违规焚烧问题。陈鸿辉要求，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确保各项整改任务落到实处。要严格执法监管，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要强化督导问责，坚持4部2职工作方式，推动问责与整改互促互进，以责任追究倒逼整改落实。市领导万红、汤明、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
1: 日前，青年企业家助力宜昌高质量发展合作推介会召开，副市长曹宏伟表示，立足战略机遇、产业集聚等多重优势，宜昌与各位青年企业家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合作前景十分广阔，诚邀广大青年企业家选择宜昌、投资宜昌。
2: 人工智能是赋能产业升级、培育新智生。

0: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0: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0: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来听那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首先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啊，前奏一开始你就想跟着它摇摆起舞，而来自于这张原声大碟当中呢，有很多时髦的时代感、年代感的插曲，我们慢慢来听这首歌《Pretty Woman》，风月俏佳。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Pretty Woman， 这是来自于影片《风月俏佳人》在1989年由滚石公司出品的爱情喜剧片。影片呢是由理查基尔和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在90年的时候上映，全球累计票房是4亿6000万美元，斩获包括了第63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在内的多项电影奖项。这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老实讲题材烂俗，但是呢风月俏佳人能够创下当年的票房冠军记录肯定有它的道理。其实原本制作方对于女主的期待是希望梅格瑞恩来出演，但其实好莱坞任何一个女演员呢也都有可能来出演这个角色，但是大多数人呢都被女主角卑微的人设给吓跑了。当年这个名叫茱莉亚·罗伯茨的女人，一个冉冉升起的年轻的女演员，赋予了超级明星一般的表演，谁知呢她在出演了《风月俏佳人》之后大获成功。来自影片当中那些曼妙的音乐更是可以让这一部爱情影片浮想联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Fallen， 你可以在《风月俏佳人》电影音乐原声带当中找到它。今天我就向你推荐这一张原声大碟。最近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爱情片，你会觉得很假啊，于是就会翻一些很经典的代表作。其实你列举前十，真的没有一部影片是不会吸引你眼球的，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颜值，哪怕是故事题材有一些烂俗，你也会觉得那些都是合理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说到这部影片，它是在1989年出品，1990年上映，并且创下了票房神话的《风月俏佳人》。在这一部影片当中呢，男主演理查基尔呢也献出了他的钢琴首秀。理查基尔是确实会弹钢琴的，他甚至还创作了故事的主人公爱德华在电影当中演奏的乐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听，就是这一首。

因为理查基尔在这一部《风月俏佳人》当中呢，他饰演的就是一个钻石王老五的角色，所以伴随他登场的音乐多少是有一点浮夸。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插曲呢，同样是来自影片当中，来自于电影音乐原声大碟当中，叫做《Fame 90》。

那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也成了一颗80、90年代闪耀的灯球，确实在那个年代的时髦感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今天向你推荐的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这是来自于风月俏佳人。稍后的时间后半段还会听到更多来自于这张原声大碟当中的插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待会儿见。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问候各位。今天我们说到这一部89年出品90年上映的影片《风月俏佳人》。其实呢，关于 Pretty Woman 这部影片有好多版的翻译，比如说有人叫它风月俏佳人，有人叫它麻雀变凤凰。其实这个译名呢倒是跟故事整个题材它的走向蛮贴切的，但这里并不是说攀龙附凤，而是通过对方能够看到这个世间的美好。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一首插曲，特别美好的在阳台上的一段对话，然后有这一首歌曲呢来作为背景。

台词小记，影片《单身男子》。唯一能赋予人生价值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和另一个人心灵相契的时刻。

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向你推荐《风月俏佳人》这一张电影音乐原声带。好，来自剧中呢有很多我们现在听来是很复古，当时听来是非常时髦的节奏跟旋律，比如说我们正在听到这首《Show Me Your Soul》。

0: 台词小记，影片后窗。人们该做的应该是离开屋子，去外面的世界寻求改变。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歌单呢，听到所有的插曲都是来自于影片《风月俏佳人》。既然是爱情片，自然会有抒情的情歌。

那说到《风月俏佳人》这部影片呢，也是为当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尚样本。比如说呢，茱莉亚·罗伯茨在这部影片当中的着装呢，是就像是电影时装指南一样。你看她从一个很卑微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算是王老五身旁的名媛。当然只是假扮，那就是凭借一件圆点丝质的裙装，让她摇身一变就成了马球场边气质名媛了。然后再配上这样的 BGM 登场呢，多少都是带着几分时髦感。而说到影片，毕竟是爱情影片，情感是她的标配，情歌同样也是。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16日8点到9点，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铮铮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公共文化服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7: 站在十字路口，
6: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7: 再不走就没有，
6: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7: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6: 在沙发
7: 是我想要的生活，
6: 想一夜前途，
8: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6: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9: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6: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0: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看到一位网友在留言说，自己和丈夫吵了一架，起因是之前她让丈夫帮忙把衣服晾了，然后自己在打开洗衣机的时候发现衣服还在，突然就特别的崩溃。丈夫会觉得说，这么点小事至于吗？但是这位网友就是搞不懂，她事事都会在意丈夫的感受，尽力把这个家打理好，为什么丈夫连这么小的要求都做不到呢？有的时候，关系中吵得看似是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其实背后是长期压抑、没被看见和承认的委屈感。委屈是一种包含着不公、悲伤、愤怒、无力等复杂感受的复合情绪。实际上，不只是在婚姻当中，在职场承担不属于自己的工作又无法拒绝的时候，面对冒犯不敢正面还击的时候，哪怕自己明明更占理，但是气到发抖的时候，一开口却不争气的泪失禁。为什么有人

如此容易感到委屈，这种情绪又是如何让我们在关系当中一步步失权的？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委屈。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委屈是柔软的，是没有破坏性的，但是他不允许孩子表达愤怒，因为愤怒是向外的，有力量的，具有反抗性质的。当一个孩子受了伤害，但是没有力量去反抗，甚至反抗只会带来更大的管教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转化成一种更安全的委屈感。还有一类人更容易感受到委屈呢，就是习惯性的让渡自己的边界的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心理边界，就像我们需要一间带锁的卧室守卫内心的安全。但是关系当中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主动放低自己的姿态，让渡自己的边界，打开卧室的门，邀请你随意进出，以此来换取你的喜欢。在生活中，更多的会体现为对方的请求已经很过分了，但还是硬着头皮就答应了，明明不喜欢对方的安排，还是勉强接受了，丧失主体性，把自己捏成任何形状来契合对方。就像你忍受一个人闯进你的卧室，躺你的床，使用你的杯子，你却没有办法把他赶走。这种边界被侵犯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受害感和委屈感。

0: 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过节给双方父母挑选礼物，在家庭当中察言观色，安抚周围人的情绪，提前规划好旅行的细节，这些不被看见不被重视却需要实打实付出很多心血的劳动，被称为是隐性劳动。当一个人承担了过多的隐性劳动，这些劳动不被别人尤其是伴侣所承认的时候，甚至被对方认为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的时候，这种不公感也会触发强烈的委屈感。在书籍《好不愤怒》当中，作者丽贝卡·特雷斯详细地剖析了社会对男性愤怒和女性愤怒的双重标准。他引用了一项研究，指出男性和女性的自我报告中感到愤怒的频率比率是相当的，男性更有可能通过身体攻击或者言语攻击来表达愤怒，而女性更有可能在愤怒的时候哭泣，就好像他们的身体在强行让他们回到悲伤这个最经常和女性联系到一起的情感当中去。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男性在愤怒的时候很少被负面评价，而同样的情绪出现在女性的身上会被视为是歇斯底里或者是母老虎。因此对于愤怒的羞耻和压抑，让他只能扭曲为委屈这样一种更加柔和更能够被周围人所接纳的情感表达，而这种委屈感则更多的会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在对隐忍付出的歌颂下，某种程度下委屈很容易被美化成一种道德勋章，它会让人们在体验到巨大的痛苦的同时，甚至对痛苦和受害者的身份上瘾，所以委屈感也是滋生抑郁的温床。

在长期缺乏实质性权利和反抗途径的状态下，人们是很容易产生一种受害者心态的，甚至一个人在习惯了受害者的身份之后，会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在卑微、牺牲、受气的位置来印证我不配得到好好对待的信念，然后再通过抱怨、流泪和道德指责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同情和内疚。 而这样的代价是长期的心理压力、边界丧失和深层的无价值感，是抑郁和焦虑的重要心理危险因素，也让人们持续在牺牲和付出当中失权。韩国有一种特有的心理和生理疾病叫做火病，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把它列为一种韩国特有的文化相关综合症，字面意思是愤怒之病。它更常出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中年人群当中，会感觉到胸口强烈的压迫感、频繁的叹气、潮热、头痛、失眠，以及周期性爆发的无名怒火。研究者认为， 火病的根源在于人们面对各种不公的时候长期压抑的愤怒和怨恨，这种体验在韩语当中被称为是强烈的委屈感与不公平感。这种压抑愤怒所产生的躯体化的症状，也是人的身体在穷途末路时的本能的反抗。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辩手黄执中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发表过一个很有洞察的观点，
1: 委屈感这件事情特别有趣，委屈感只容许第一名，它不容许并驾齐驱。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承认你是委屈感？就是我没有委屈感的时候，我就可以承认你的委屈。但凡我也有委屈感，那我就一定要成为我们两个当中赢的那一个。就是反正我跟伴侣对话的时候，我会自我察觉一件事，比如说如果他今天跟我讲说啊，老公，我刚刚把碗都洗了，我有时候我会说哇，好棒好棒，辛苦啊，那这样我轻松啦。有时候我直觉就会是，哎，我今天早上还拖了地呢。只要我一发觉我自己接这句话，我自己就会，我现在
2: 进入
1: 委屈模式了。也许不一定针对他，可是这样的委屈让我没有办法再接受别人有付出，我一定要证明我获胜。
0: 委屈像是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想争当第一，这就导致每个人的付出都不被看见和承认，而委屈和内疚总是能够成对的出现。比如委屈的母亲会催生出内疚的孩子，让孩子觉得我的存在是个错误，因为我妈妈才会受这么多苦。于是委屈的人从此完成了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身份转换，用情感勒索来催生周围人的内疚感、负罪感，也把周围的人推向痛苦的循环。如果说你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体验到委屈的情绪，你可以试着去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对乖顺懂事、顾全大局这类特质产生了依赖。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对受害者身份的上瘾，并决定戒除这种瘾，就是在确认内在主权的开始。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真正的成长来源于对内在被压抑部分的接纳，需要承认自己内心也是渴望权力、渴望获得力量和资源，也有着不想要再无私付出的本能。看见和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再反复的去咀嚼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而是问自己，我为什么允许他人侵犯我的底线，我可以主动做点什么来改变局面。委屈是要被承认才会消失的，需要有人深深地看见和承认你的付出、隐忍、退让，承认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或者说，委屈一直在呼唤被看见。那些难以抑制的抱怨、诉苦，都是寻求被看见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积极地为自己寻求同盟，寻找那个看见、承认我们委屈的人。而这个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伴侣，也可以是心理咨询师，更可以是自己。

美国资深新闻记者特雷斯在《好不愤怒》这本书当中说，愤怒不仅是真实、合理且必要的，也是推动社会不平等变革的重要力量。精神分析也认为，攻击性本身就是生命力的一种体现。现在社交媒体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鼓励人们释放攻击性，去成为所谓的恶人。这些新的叙事正在慢慢地改写人们对愤怒的污名化。然而，还未成熟使用愤怒这一武器的人，会对充满攻击性的自己充满一种理想化的想象，认为自己一旦表达愤怒，就会立刻赢得他人的尊重，像爽文一样开挂。但事实上，释放攻击性的过程一定是充满挫败的，会自我怀疑、退缩、哭泣，会遭受他人更猛烈的攻击，会伤害关系。但是这些都是必经之路，经由一次次的探索、尝试、退缩、修正，我们逐渐可以在捍卫自身和维系关系连接之间磨合出一种游刃有余的平衡。所以不用要求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一个会表达愤怒的人，一点点地去训练自己表达需要，也训练自己去表达拒绝。可以从一些低风险的情境开始，每一次微小的表达都是在给自己积蓄力量。只剩一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修行和成长的旅程，日常的烟火琐碎，沿途的万般境遇，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成长课题。当你学会换个角度看世界，便能在琐碎的日常里寻得一份松弛和从容。人生当中，面对已然发生的事情，我们无力改写，无从挑选。但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拥有如何回应生活的选择权。面对分歧，不必沉溺于不被理解的委屈，不妨看作是学习和沟通的契机。遇到难以磨合的伙伴，也不用陷入无休止的抱怨，可以借此来打磨自身处事的格局。事情只是事情，我们不同的看待方式决定了这件事是巨石还是台阶。试着放下心中的执念，以柔软温和的心接纳发生的事情，一次转念困住自己的心墙，便会松动一分，心境也在包容当中慢慢的开阔舒展。一个大格局的人，不和他人斤斤计较，因为他们懂得合作共赢。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给予和获得往往就是一个循环。一个心里总是想着自己，甚至处处想要占便宜的人，往往是走不长远的。只有懂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人生之路上，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把奔赴目标的赶路当做了生活的全部，遗忘了最初想要抵达的美好。我们总以为达成某个目标就能抵达幸福，于是把生活填满了忙碌。可是只顾埋头向前，人会容易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当中渐渐地迷失，忘了当初为何出发。时常回望出发时纯粹的期许，便是守住方向最好的方式。欲望容易把视线引向远方，而初心如同引路的路标，能够拉住我们回到最初的目标，让初心指引前行的脚步，纵使步履匆匆，也不会在追逐途中错失生活原本该有的温柔和美好。所以当我们转换看待世界的思维，便会慢慢地察觉所有的经历都藏着成全自己的力量，守住内心的通透，自会拥有舒展和充实的人生。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周博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比较大，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前些日子咱们国家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路实施方案，叫做精品自驾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了国家级的一个规划啊，大概是总里程要达到6万公里左右，构建的是一个3环4横和5纵的一个主骨架，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对于旅游业啊，对于这个旅游交通的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政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聊聊这个3环4横5纵。那接下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周博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我是周博。
8: 哎，这个聊到咱们国家的这个6万公里的精品线路，不知道周博第一感觉是啥？大概也看了看这个文儿哈，
9: 嗯，
8: 先给大家聊聊自己的体会吧。
9: 这次发布这6万公里，我觉得其实是咱们以前自驾游比较成熟的这些线路的一个汇总。
8: 嗯，
9: 一方面是串联成线，一方面是把这些配套让大家都公布于世，让大家知道怎么玩，有指导的、有针对性的去玩。
8: 对，
9: 而且涵盖了咱们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地貌啊，这些都有。包括民俗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8: 嗯，
9: 也代表了咱们国内自驾旅行的一个风向吧。
8: 对对对，
9: 大家也有针对性的去玩。
8: 没错，交通运输部出台的这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一个实施方案，其实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点啊，不是要愣盖出6万公里的公路，不是要盖新公路，是在现有的已经基础非常好的道路交通条件下，进行一下升级配套。这一个升级配套呢，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啊，会认为是升级路面，
9: 对
8: 啊，拓宽路面，有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工作啊。但是呢，它主要升级配套的是我们出游的一些便利措施，你比如说沿途的一些驿站啊、民宿啊、宾馆的升级。

0: 计。
1: 对，
0: 这其中还包括除了道路交通条件之外的，我们充电、加油以及相应的一些餐饮方面的升级，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餐饮、小商业、市集其实都有。
0: 基本上可以说是要把自驾游、自由行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升级一下，
1: 对，
0: 发挥到极致。
1: 对，
0: 那这里头提到了三四五这三个字儿啊，首先说是三环，
1: 对，
0: 这事儿可能大家一说这个环线吧，大家就自动往大西北跑。其实不光是有西北的一些环线，大环线和小环线，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三环开始说起。其实很多朋友一提到三环，大概可能知道，但是呢又不是非常明确。
1: 对，
0: 周博先来给大家说说这三环都包括哪三环啊？好像我们身边就抬腿就可以开车去的就有哈。
1: 对对对，这三条环线呢，一个是沿海延边环线，这个在最近几年各种的媒体上面已经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0: 比较新鲜的是沿海，
1: 对，
0: 就是往西部去，大家有一些怀念的，可能大家都去过。
2: 是主持人李雷，主要跟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购房人从开发商手中购买商品房的时候呢，会遇到开发商所提供的格式合同。在卖方市场的情况之下，购房人呢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就格式条款当中的具体内容与开发商进行逐一的协商。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对购房人不利的条款的话，发生纠纷，购房人很可能就会面临被动的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购房人应该如何跳出格式条款的陷阱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姐。刘姐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是我们一位这个购房人小贺哈，他的这个遭遇哈。您先把这个小贺的遭遇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小贺是作为购房人，他和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想要购买一个总价为166万余元的商务办公楼。在签订合同之后呢，小贺就如约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购房款。
2: 全款支付的是吧？
3: 对。
2: 而且这个房子是这种商务办公楼，并不是用于这种居住来使用的，
3: 是
2: 吧？是
3: 的。
2: 那么在这个签订商品房相关的预售合同的时候，双方是怎么约定的呢？
3: 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呢，开发商应该在签约后的大概2年的时间，向这个小贺买受人交付商品房，并且在交付商品房之后的2年时间内，为购房人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书。
2: 这是预售合同的约定。
3: 对
2: 啊，那么接下来，那么就看这个2年的时间哈。那么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3: 在实际商品房预售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开发商是如约的按照2年的时间向小贺交付了商品房。但是呢，在交付商品房的2年之后，开发商并没有如约的为小贺办理这个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由此开发商就产生了违约。
2: 那小贺有没有找开发商去问一问你这是怎么情况啊？什么样的情况？你什么时候给我办证啊？
3: 对，小贺他确实在履行的过程中，他有去向开发商去催告，要求开发商为他办证，但是在催告后面也没有如期的办证，直到后来大概是过了在预办证的时间之后又过了半年的时间，开发商才把这个证办到小贺名下。但是办完了以后呢，开发商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个证交给小贺、对，而是把这个在办证以后的又过了2个月才把这个证交给小贺。
2: 那这样的话拖来拖去，其实就拖了好久了。
3: 对。
2: 那么这时候小贺是拿到这个证之后就可以了呢，还是说后来又小贺又找到开发商，他提出了一些什么样自己的意见？
3: 小贺在拿到这个证以后，他认为开发商在办证以及交付证件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就是本案的诉讼。
2: 他要求什么？
3: 小贺的诉求是要求开发商，第一是支付逾期办证的违约金。那么逾期办证的违约金呢，小贺主张应该以房屋的总价款，也就是166万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从开发商应当付向其交付这个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计算到开发商实际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第二项呢，小贺是要求开发商还要向其支付逾期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2: 那么他大概主张大概违约金是多少钱，经济损失又是多少钱呢？
3: 小贺主张的违约金大概在28000元左右。经济损失呢是认为开发商逾期向其交付不动产权证书，导致小贺因为是商务办公楼嘛，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把这个商务办公楼出租，所以他主张的经济损失有5000元。
2: 好，那么这起案件其实这个事儿啊拖了很长时间哈。您看小贺他买这个房子是发生在2012年，其实已经距离现在啊这已经是这个差不多9年之前了。
3: 对。
2: 那么直到2017年，也就是说5年之后，小贺才拿到这个房屋的产权证是吧？
3: 对
2: 啊，那么这中间过了这么长时间，我想很多人忍了这么久哈，可以说等待了太长时间了。那么这里我就问您一下，那作 作为开发商，他在法庭之上他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那么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迟迟没有给小何办证，他的理由又

0: 又在哪里呢？
1: 开发商是认为自己根据合同的约定，合同中约定的逾期办证呢，是那个条款是说逾期办证一年以后，如果逾期办证不足一年的时候，是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的。逾期办证满了一年以后，开发商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而开发商认为，在本案中，其向小贺交那个办证的时间并没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所以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向小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同时呢，开发商也认为购房人在这个逾期办证的这段时间内其实是没有损失的，因为他认为北京市的房屋市场在这段时间内是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他认为购房人主张的违约金呀，还有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都是没有依据的。
0: 那么开发商所说的哈，逾期办证超过一年，买房人才可以来主张这个逾期办证的损失这个违约金，这个条款是明确写到合同当中去了吗？还是说就是开发商所说的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规矩呢？
1: 这个条款呢是开发商在这个商品房预售合同里面设置的一个我们认为是小陷阱。这个条款的本文是这么说的，说如因出卖人的责任，买受人未能在办理收楼手续后的730日内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买受人可以退房。买受人如果不退房的，那么这个自逾期之日起每满一年，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房价款1/1000的违约金。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注意这里是逾期之日起每满一年，开发商的意思是说满了一年以后才需要支付1/1000的违约金，在没有满足一年的情况下他就不需要支付违约金了。
0: 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一条其实是明确写到这个合同当中去的。
1: 对。
0: 那小贺对这样一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小贺在诉讼中认为自己在签约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因为这个条款呢，它首先是字体比较小，第二是这个条款下方虽然有下划线，但是开发商呢也没有提示自己进行一个注意。这个条款呢这里写的是每满一年，这个表述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晰。小贺认为即使约定的是每满一年，那么也是在不足一年的时候也需要参照1/1000的每年的标准去支付违约金，就是说不满一年的时候也需要支付违约金。
0: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在一审的时候哈，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
1: 一审法院是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支持了小贺购房人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的主张。但是呢，认为小贺主张的这个怠于通知领取不动产权证书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合同依据的，所以没有支持这项。
0: 那么对于开发商的辩解啊，就是这个每满一年的这样一个条款，一审法院他是没有支持是吗？
1: 对，他直接认定了这个开发商关于这个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这个约定是无效的，认为他属于格式条款，并且损害了这个购房人的关键的利益。
0: 那么最后一审的结果是怎样的？
1: 一审就是支持了小贺关于第一项诉求，关于逾期办证违约金的这个诉求，但是没有支持经济损失的诉求。
0: 好的。那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啊，显然开发商他是有意见的是吧，他是不服的哈，最后提出了上诉。那么这起案件也就是到了二审的时候，到了咱们一中院的时候，开发商就是案件的上诉人了哈。
1: 对。
0: 那么开发商他在上诉的时候提出了什么样上诉的理由呢？
1: 开发商是认为自己的理由有二。第一是合同中约定的这个逾期办证的这个违约金，他认为是有效的。他认为应该按照合同中约定的逾期办证违约金来算。那在本案的情况下，不满一年就不需要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了。
0: 这是开发商的这个一个理由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理由呢？
1: 开发商的第二个理由是说，退而求其次，即使认为在不满一年的时候也应当支付违约金，那么也应该按照合同的约定中的满一年按照1/1000每年的标准支付违约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按照实际逾期办证的这个月份数来比上每这个12个月的年份数，最后来算出这个违约金。但实际上这个违约金的数额算出来只有几百元，非常的少
0: 啊，只有几百元。
1: 对。
0: 是的，开发商看来要想尽办法找各种理由我少支付一点赔偿。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法官助理刘锦，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样的一起哈，开发商呢试图通过这种格式条款来减轻责任，那么最后呢结果是怎样的？哎，那么我们这起案件呢，刚才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请到刘锦啊，跟大家呢把这个前后的经过来介绍了一下。那么这起案件目前进入到了二审，那么在二审阶段又有一些怎样的情况发生，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刘锦跟大家来介绍。哎，刚才呢已经跟大家讲了这起案件这个一审的情况，还有二审上诉的情况啊。那么在二审的这个审理的阶段，主要双方核心的啊这个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1: 二审阶段双方主要核心的争议焦点在于这个条款，逾期办证的这个条款到底是否是格式条款，是否是一个无效的格式条款，以及在这种条款不能被适用的情况下，开发商是否应该向买受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以及应该如何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0: 嗯，好的，那咱们就先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案件涉案的条款是不是这种格式条款。
1: 我们二审是认为这个条款就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呢，根据现在民法典的规定，格式条款的认定呢，是首先是要求重复使用，预先拟定，并且呢未与对方协商。主要的标准呢是应该是未与对方协商，就是说在这个条款订立的过程中，开发商实际上是没有和小贺进行一个充分的协商，小贺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条款。整个预售合同的提供方呢就是开发商，开发商直接向小贺提供了一个制式的合同，没有给小贺协商的机会。
0: 这是属不属于格式条款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可以确定了，这是一个格式性的条款。那么下面第二个争议焦点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1: 第二个争议焦点呢，就涉及到在我们认定这个条款是格式条款以后，涉及到格式条款的解释问题。刚才给大家念到的这个条款是说每满一年应该支付千分之一的违约金。那么开发商就做出解释，认为每满一年应该支付千分之一，不满一年的时候呢就无需支付。那买受人当然是认为不满一年的时候也需要支付违约金。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个条款。那现在根据民法典的规则呢，咱们在解释格式条款的时候，就是当格式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一方的解释，那么就是不利于开发商的这个解释。那我们认为即使在逾期办证不足一年的时间情况下，也需要向买受人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0: 但是问题是在于他明明写的是每满一年，那么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哈，我觉得那不就是满一年就支付千分之一吗？那你不到一年呢，干嘛还要支付千分之一呢？从逻辑上再这样理解，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对，开发商也是持您的这种观点。
0: 对，
1: 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就是在这里理解的时候会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就是您的这种观点的理解，就是说只需要在满一年以后才需要支付违约金，在不满一年的时候就不需要支付了。但是这种是您根据这个条款做了一个反向推理，但是这个反向推理不一定是成立的。因为在买受人眼中，只要是逾期办证了就是存在违约行为，那么违约行为就自然的应该支付违约金，在满一年的时候应该按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在不满一年的时候呢也应该适用这个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只不过应该乘以他逾期办证的月份数。
0: 明白了。那么按照最终呢，法院是按照这个法律上的规定哈，格式条款的提供方，那么当对格式条款有这种不同的理解的时候，要对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做出相对不利的解释，
1: 对，
0: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开发商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了。
1: 对，开发商首先是这个认为不满一年无需支付违约金的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呢，我们认为即使是说开发商退而求其次，认为满了一年以后，按照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不满一年的情况下，按照千分之一每年的标准支付逾期办。

0: 证违约金，这个说法呢，我们认为它也构成了格式条款的影响效力的一个条款。
1: 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开发商向买受人办证并且交付这个商品房啊，是开发商的主要合同义务。
1: 嗯，
0: 而买受人呢向开发商如约的去支付房款是买受人的合同义务。这两个义务呢实际上是有对待给付关系的。但是在根据这个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约定啊，
1: 嗯，
0: 买受人如果说存在逾期支付房款的行为的话，他是需要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开发商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的。
1: 嗯，对。
0: 但是在开发商逾期为买房人办证的情况下呢，开发商给自己约定的是千分之一每年。
1: 嗯，
0: 我们认为这两个违约金的计算比例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的情况。
1: 嗯，对，没错。嗯，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比例来计算？
0: 这种时候呢，买受人在本案中就提出，他认为这个条款呢是一个无效的条款。
1: 嗯，
0: 因为这个条款呢，首先是开发商没有提示其注意，第二是这个条款呢有存在明显的减轻开发商的责任的条款。
1: 嗯，
0: 第三呢是这个条款实际上是买受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一个追索违约金的一个条款，那这个条款呢和买受人实际上是有重大的利害关系的。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成年人都知道，一些错过的东西再也无法重来，我们也告诉自己前路还有许多美好等待着我们去发掘，但是偶尔那些曾经的遗憾和失落还是会冒出来。遗憾是真实存在的，但生活还要继续。齐秦有一首老歌，里面唱走的已经走，留的不能留，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清醒又怅然的复杂感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缺口》，虽然它不像《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那样是齐秦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但是一首小众宝藏，也治愈和抚慰了无数为爱受伤的心，是一首适合静静聆听的好歌。既然有些遗憾无法避免，有些感情一旦错过再也无法重来，那我们能做的就是过好当下，珍惜眼前人，往后的时光里不要再留下更多的遗憾。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齐秦的这一首《缺口》。

从前的流行歌曲完全不一样，更有厚度。林良乐用他浑厚而富有张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歌手林良乐的故事。比女歌手有力量，比男歌手更柔情，就是她最大的特色。歌曲一经推出，就迅速地在中国台湾乃至整个华语地区走红，销量一路飙升。这张专辑不仅让林良乐在乐坛站稳了脚跟，更让她成为了众多歌迷心目中的偶像。随着《冷井情深》的大获成功，林良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佳作频出，迎来了自己的事业巅峰期。从1986年到1992年，这短短的五年半时间里，他相继推出了八张专辑，每一张都展现了他独特的个人风格。1987年，他发行了专辑《风中的流浪汉》和《新感受》。

0: 风中的流浪汉延续了他深情且略带沧桑的风格，歌曲中那种漂泊无依却又坚韧不拔的情感，通过林良乐的演唱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新感受在保持他原有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新颖的音乐元素。当时外出的游子特别多，他的歌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也是后来另外一位中性歌手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火爆的原因。潘美辰成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并且日后又成为第一位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中国台湾女歌手。
1: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潘美辰成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抓住了时代变迁时大众的内心。只是林良乐没那么幸运，他继续默默地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耕耘。1988年，专辑《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问世。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杰伦，他的《阳光宅男》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还蛮深刻的，是周杰伦自导自演。里面的宅男呢，说的是一个制作助理，他暗恋一个女明星，每天窝在阴暗的房间看书听音乐，墙上贴满了这个女明星的海报，但却从来没有勇气表白。于是他开始锻炼自己的体态，开始玩吉他、玩摇滚。没想到好运从此开始。有次他喜欢的女星恰好要躲开讨厌的经纪人，阴差阳错和宅男同在一台车上。女星呢对宅男说，她想躲开经纪人，想直奔海边。于是宅男开启了和女星的一次美丽邂逅。不知道是不是周杰伦的亲身经历呢？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有点像，因为他曾经就是一个制作小助理开始做起的。来听听这首歌吧，《阳光宅男》。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迅的《看海》。周迅实在拍了太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了，什么《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像雾像雨又像风》《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夜宴》《李米的猜想》《画皮》《风声》《听风者》，他似乎从出道开始，他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在更新作品。我想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戏一起成长起来的吧。

下一位呢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90后歌手焦麦琪，我的名字。17年呢，焦麦琪因为《快乐男生》这个节目出道，随后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他呢也是一个比较有灵性的唱作型歌手，从当初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抱着吉他弹着自己的原创，很清秀的样子。来听焦麦琪，我的名字。

0: 在托尼琴上冲着，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看了一篇文章，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研究，他说性格外向的人储蓄率就越低，因为他们更在意及时享受，从而更可能冲动消费，导致信用卡欠款太多，储蓄减少。在排除人口年龄差异和财富多少等影响之后呢，情况依旧如此。并且研究发现，外向性格的人对于回报更加敏感，使得他们更难克服追求及时满足的欲望。我觉得我真的还好，在花钱这个事情上，只要能忍住不点开那些什么团购群啊，不去看小红书啊、淘宝啊、抖音购物推荐之类的，基本上还是能够自律的吧。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薛凯琪《男孩像你》。

薛凯琪的《男孩像你》这首歌是05年薛凯琪一张很有个性的专辑叫做 Funny Girl 当中的一首，说的是女生爱上了一个男孩子，但这个男生呢却一直把他当死党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在生活当中倒是也不难见，我也遇到过有个男生喜欢上某个女孩子，但女生一直把他当哥们相处，后来那个男生也没

再点击微信支付，点击帮助中心，再点击实名问题。身份验证之后，如果你发现微信号已经没有使用或者是非本人的微信号，一定要点击清除解绑账号就可以了。还没有操作的赶紧去看一看。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

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

0: 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

0: 与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

0: 锐减至了30000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船洲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2: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1: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3: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1: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4: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1: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4: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1: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5: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6: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7: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

0: 未对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5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
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婶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在考验厂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都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凭这个人干，俺老头儿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哎，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

主体性和尊严，未来呢将会持续地探索科技和人文共生、创新和伦理并重的智能社会发展路径，为人工智能普惠民生、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来提供可以复制、可以借鉴的实践的范式。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吧。有不少人翻开自己的体检报告，都会看到脂肪肝的提示。其实环顾身边呢，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中招，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啊，也会频频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就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折射出的其实是大家面临的代谢问题。原以为离自己很远的一些疾病，其实有时候呢就在我们身边。喝酒伤肝早已是大众的常识，酒精确实会引发酒精性的脂肪肝，可是在日常体检查出的脂肪肝的病例之中，酒精性的脂肪肝反倒只是少数。那大多数呢，可以看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才是主要的元凶。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在没有什么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了脂肪的堆积，那它常常伴随的是各种代谢紊乱的问题。所以说呢，目前全国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所困扰，这就要理解脂肪肝了。一个关键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也就标志着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当然了，如果说肥胖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瘦也不是高枕无忧的。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脂肪分解失调了，那脂肪酸会不受控制被大量释放，超过了肝脏本身负荷处理的范围。所以说这就是代谢性的肥胖，也就是说为什么苗条的人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的原因了。那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也不必过度的恐慌，因为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先肯定是要管好自己的体重。研究表明呢，体重减轻大于 5% 就可以减轻脂肪的，就是肝脏的脂肪变性。那如果是减轻了 10%， 可以改善肝纤维化，瘦掉的每一斤肉啊都算数。在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也建议每周进行总计150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可以减少2%到4%的肝脏脂肪。此外呢，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的联合管理，比如说对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肝的患者，酌情使用其他汀类药物，还要密切的监测肝的功能。所以一定是多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来遏制和预防治疗这种代谢性的脂肪肝。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吧。

0: 家园。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0: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2: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够了、哦。
1: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凌晨的7:33，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各条道路的通行压力呢会有一些明显的增加，特别是在学校周边啊，因为这个时间段呢主要是送孩子上学的一个高峰期，7:30到8:00之间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要经过到学校周边来通行的计划的朋友呢，可能得多预留出一些时间了，包括可能一些小区的出入口啊，这会儿相对来说呢也会比较繁忙一些。我们具体来关注到一些路段上的这个通行情况。首先呢，来看到西六二路快速路上，目前整体西六二路快速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不算特别的大啊，特别是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车，可能之前这个时间段基本上要进入下川通道。

已经开始排起长队了，但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西里亚的快速路下穿通道，特别是要进入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甚至是要往智喜桥这个方向，整体的这个车流量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平稳的。反方向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智喜桥这一侧来车呢，应该也是在刚刚过了金地华城这个路口之后呢，要继续的往前方走，要进入下穿通道，整体呢也是在这个进入的时候呢，整体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呢会稍微偏大一些，所以说如果说在辅路上行车的话呢，目前还是相对来说顺畅的一个状态，因为从东山大道经过西丽二路往体育场路这个上行路口，看到目前基本上都是一到两个红灯的左右的等候时间就能够顺利通过了。提醒一下在体育场路上行车的朋友，目前要注意一下整体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目前呢，我们看到从这个肿瘤医院啊，也就是这个二医院白龙岗院区这个位置，如果说您一直要往前方的绿萝路方向通行的话呢，这一段是整体有排行，整个队尾呢几乎已经是排过了市政协。而在过了绿萝路口之后呢，您要往西零二路方向通行，目前也是在刚过715创意园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等候的状态，所以体育场路上整体啊，从胜利四路这个方向要往绿萝路往西零二路方向的通行压力呢会有一些偏大。再来关注一下从五家港往城区方向通行啊，今天早间的城东大道上目前暂时在港阳路口啊，包括还有在这个中南路口的通行压力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是看到了目前

0: 社会上面没有人说现在可以不用手机就存活吧，就很少。
1: 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变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5: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那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5: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梁林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5: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6: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啦！
5: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6: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5: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7:52，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飞锅刚刚发来消息啊，说三峡大道下老周物流那个方向的匝道口呢临时管控了，所以导致三峡大道呢排行老周物流方向呢，目前这边有大面积的这个车辆啊。这边呢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我们稍后也是详细来为大家了解一下。目前总体来看呢，就是明珠路啊，这个峡州大道这个交汇，包括三峡大道这个附近啊。交 交通压力确实都会比较大一些。这边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上呢，在明珠路这个附近啊，包括明珠路和霞州大道交汇的路口，以及这个明珠路。

0: 路呢和三峡大道上下匝道口的位置，也就是刚刚这个飞哥说到的这个老周物流这个附近啊，交通压力呢目前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或者是提前的来进行分流和绕行。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25中这个附近啊，目前也是有一些交通压力的，就是朝阳路这个位置。目前朝阳路上呢，如果说您是往这个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通行的时候呢，也是会需要稍微要注意一下，包括这个明珠路小学啊这个方向的这个交通车流呢，目前都是比较偏大的一个状态。以及在三峡大道上呢，目前如果说您是要在老周物流这边下匝道的话呢，三峡大道本身上面呢是会有一些排行，而在老周物流门口目前经由明珠路，你想上三峡大道呢，这一段也是排着长队。而在峡州大道上呢，目前也是要往这个橘松大道啊，包括往这个老周物流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目前也会往明珠路方向呢也会存在一些交通压力，所以这个整个一个环线的交通压力目前都会比较大一些。与此同时呢，峡州大道目前如果说您是往这个锦江大道方向通行啊，也就是在这个西湖路这个附近的交通压力呢，目前也是会呈现出逐渐在上升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路段上的这个通行呢，我们稍后具体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这会儿有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路段上到底是什么情况。除了刚刚飞哥说到的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造成这个路段上有一些短暂的盘行之外呢，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事故需要提醒大家避让一下？稍后呢，我们也是通过交警部门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路段上的具体情况。而在主城区方向呢，目前峡州大道上和发展大道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处啊，会有一些排行。目前也是从石板村这边出来的车辆呢，在发展大道主干道上会需要等候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其实继续往前走啊，无论是在这个三峡大道下边，还是往汕头路、厦门路、往水源城这个方向的通行压力呢，目前都还是比较的平稳。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呢，目前也需要注意一下，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啊，要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流呢，目前不算特别多，整体的车流量呢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但是整体的车流量呢，目前会造成这个进入下川通道的行车速度会有一些缓慢，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反方向呢，从志士桥过来的车流呢，在进入下川通道的时候呢，目前整体的滞留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的严重，这个路段上呢暂时也都还是比较的平稳。但是体育场路上的压力相对来说可能就大一些了。目前体育场路的绿萝路口啊，应该说是三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排行。从肿瘤医院这边过来，经过到绿萝路植物园，往绿萝路口方向有排行。而反方向呢，目前从西泠二路经过到715，往绿萝路这个方向呢，倒是出现了一些排长队的情况啊。刚刚可能上一个时间段呢是往西泠二路方向，而这个时间段呢是往绿萝路方向。而在绿萝路主干道上，从东山大道上行的车辆呢，目前是偏多的状态，因为这边呢有绿萝路小学，包括还有基进幼儿园，所以送孩子上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也是必经之路，经过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一下。最后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宜林大道上了啊，可能每天早上说的这个路段上也会比较多一些。目前整体宜林大道上呢，是从港窑路一直往江海路这个方向呢，目前都是排长队的状态，包括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宜林大道这个路段上呢，可能也受到宜林大道主干道上车流比较大的影响，在这个港澳路这一节儿啊，目前也是出现了一个排行和等候有滞留的情况，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些路段呢，要小心避开一下，尽量的可以往江边上面进行分流一下。宜林大道中心医院门口这一段呢，咱们往城区方向尽量的避开。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间的7:5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今天早上呢，可能大家在路面上通行遇到的情况呢也比较多啊，主要是很多朋友在早高峰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都提醒到老周物流这个附近啊，包括它相邻的塞哈大道啊、峡州大道这边都出现了一些排行情况啊。这边呢刚刚也有这个听友发来消息说是发生事故了啊，事故车辆呢还在现场没有撤离，但交警部门呢已经在现场进行这个及时的处置了。如果说您有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只能说耐心稍微等候一下，或者是选择其他路段来绕行。而这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跟您家孩子玩手机有关啊。您家孩子是多大有的手机，怎么管理的，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独家的秘籍或者是一些血泪教训啊。
1: 对啊，那手机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化的一个问题，也是家长也很头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就是也许你去多带他做一些运动，如果说你家长也不想付出的话，那他就是陪伴他的，他就觉得手机可能比阅读要更轻松一些，他就开始啊。您指望有一个成天捧着一本书看的孩子，这也是挺难的。
0: 就是打心眼里也是觉得咱们小时候其实要做到这事儿也挺难的，是吧？
1: 对对对，包括你家长自己，就是你能不能做到你在陪孩子的时候也把手机放下？
0: 就是我觉得可能至少我觉得要做到你每天也能坚持不玩手机这件事儿，或者回家之后你坚决不玩手机这个事儿啊，也挺难的。
1: 是没错。
0: 是的，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有小西在留言说，沿江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的红绿灯是不是出现了故障啊？红绿灯没有了，沿江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红绿灯故障，这个情况呢我们赶紧跟交管部门来反馈一下啊，也感谢你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那关于今天我们这个孩子玩手机这个话题，或者是你觉得他多大能够玩手机啊，或者是你是怎么来管理的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啊。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1: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8: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上呢，重点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在老中物流附近的这个交通出行的情况啊。目前我们看到呢，在老中物流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依旧还是会有一些大啊。不过三峡大道上，的这个交通压力呢，已经是得到了一些缓解。目前主要是集中在老中物流门口这一段啊，可能通行。